0: 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合安高速鸽子墩枢纽安庆往合肥匝道，前山往合肥方向匝道，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禁止车辆通行。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最近呢，北京的天坛呢引起了很多的全世界的朋友的一些关注啊。我们接下来说说天坛。天坛呢是目前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的祭天的建筑群，在北京的东城区。永乐十八年当时建成呢，就是在我们看到新闻当中讲到了，和北京的紫禁城是同样的年龄，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它不仅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以及祈古的场所，更是天圆地方宇宙观的实体化的表达，象征的是古人对于天地秩序的一种敬畏和理解。天坛的面积很大，是紫禁城的近4倍啊，整体呈回字形的布局，它分为内坛和外坛，主要建筑呢集中在内坛，它的这个内坛呢是3条的核心的轴线来串联。一个呢就是元秋坛，在南部是皇帝呢是冬至这一天祭天的场所，坛面呢3层都以九或者倍数来铺砌石板，象征着九重天，中心呢是天星石，站在上面呢产生回响，寓意着天人对话。还有一个就是祈年殿，在北部啊，是春天祈求五谷丰登的场所，也是北京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这个祈年殿的这个圆形的蓝碗的3重檐是28根楠木巨柱支撑的，它分别象征着什么呢？4季、12个月、12个时辰和28星宿，这体现的是农耕文明对于自然节律的深刻的认知。还有一个是单壁桥，这个呢是长度360米、高出地面的一个甬道，连接的是元秋坛和祈年殿，北高南低，象征皇帝呢是步步登高接近天庭。当然了，像黄琼宇的回音壁、斋宫以及这个神乐署，这些建筑呢是各具功能，它共同构成的是一套完整而精密的礼制的空间的体系。在1998年的时候呢，天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被评为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游客呢是超过1000万人次。相信很多人去过啊，不过里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在设计的时候，皇帝的祭天呢是从南向北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路线它不是随意设定的，蕴含着深刻的宇宙观和礼仪的逻辑。天坛的整体的布局呢是南北的中轴线为核心，南面呢是天，就是元秋坛，北边是谷，是祈年殿，从南到北的行进象征着从通天到祈谷的完整的一个仪式闭环。当然具体来看，就是冬至祭天在元秋坛这个地方呢，是露天无顶，直面苍穹，是人和皇天上帝沟通的制高点。中段呢跨越了单壁桥，桥体呢是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寓意步步登天。这个桥面呢分为3道，中间呢是神道，就是神灵所行，东面是御道，那就是皇帝行走。为什么皇帝走东面的御道呢？一会儿来说啊。西面呢是王道，王公大臣呢是行走。终点在北，抵达祈年殿，举行祈谷大典，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完成古人认为的天人感应的农业的祈愿。这样的一个由南向北的动线，它不仅是空间的移动，而且是从敬天到务农的国家治理逻辑的体现，也就是天命所归，终究呢是要落实在农业生产以及体现在民生的根本的上面。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皇帝走的御道，它是在东侧而不是在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中间的神道是专属于皇天上帝的这个神位。皇帝作为天子啊，贵为人间至尊，但是在天面前仍需恪守此臣之礼，必须把最尊贵的中路留给神明。那具体来说，就是神道居中，单壁桥中央的神道是供奉皇天上帝牌位的桥辇的通行之路，象征着神灵降临和升天的专属通道，凡人不可僭越。御道在东，也就是皇帝行走在神道东侧，称为御道。东方属阳，是日出之方，象征着生机和尊贵，符合帝王过去所认为承天受命的身份。而王道在西，王公大臣行走于神道西侧，成为王道，体现的是严格的封建的等级秩序。
这种左为贵东为贵的布局啊，就是体现在天坛，也贯穿于故宫太庙等皇家礼制的建筑当中，是古代的左阳右阴、尊左卑右的空间哲学的一个其中的体现。

0: 皇帝祭天之前呢，同时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要斋戒三天，这是为了通过身心的洁净和约束，表达对所谓上天的至诚的敬畏，确保祭祀能感动神明，从而取得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当然这个具体斋戒是什么呢，它不只是说不吃荤腥这么简单，而是一套严格的身心净化的程序。像饮食这方面呢，是不吃荤，也不能喝酒，不吃有生命之物，比如说某些水果，不吃这个辛辣刺激的，比如说葱姜蒜。还有行为的约束啊，就是不听音乐，不进妃嫔，不处理刑名事务，不去娱乐嬉戏，甚至走路都是轻手轻脚。精神专注呢，皇帝需要焚香沐浴，诵读祖训，静心思神，把心神完全集中于祭祀的对象，做到专一齐心，严位谨慎。你像在明清的时候呢，皇帝提前三天入住天台斋宫进行治斋，但是到了雍正的时候开始啊，从安全和政务的角度考虑，改为内斋两日，外斋一日，就是前两天在紫禁城当中斋戒，最后一天呢才移驾到天坛到天坛当中进行斋宫的斋戒，以兼顾前程和现实。这样的一个制度呢，不仅约束的是皇帝，同时也影响的是百官。从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开始啊，参与祭祀的官员必须佩戴斋戒牌在胸前，以示警醒，起到这个作用，并且可以互相监督，防止懈怠。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助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

0: 尊享一口价直接两万，详询400888993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琉璃。
1: 心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仪的好物，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2折，享九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的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以及佐都防晒伞，以及燕窝的银耳羹和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其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520送礼不知道送什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备好了一款能直击女友心坎的神仙好物，就是女生圈公认的氛围感白月光兰蔻是我女士浓香水100毫升，源自法国兰蔻传奇香氛世家，大牌品质有保障，闭眼放心入。花果木质的高级香调，层次温柔又有质感，前调柔和柠檬的清爽与梨的清甜，干净又治愈，中调融入五月玫瑰与茉莉芬芳，馥郁雅致不甜腻，后调白水香搭配木质的雪松与香草，温柔清冷又自带神秘感，高级感满满，瓶身颜值更是无可挑剔，15毫米的超薄极简的设计，通透水晶质感，高级耐看，自用轻奢，送礼有面，颜值和气质呢是双双在线。重点来了，福利炸裂，官方旗舰店100毫升要1500多元，今天在咱们乐购908商城520特惠，100毫升只要399，下单就送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的3.2克，能再打95折，到手才379.05元，顺丰直邮到家，我们还直接配好精致礼盒和礼袋，不用你费心包装，拿过来就能送，仪式感拉满。除了这款香水，商城还有迪奥真我香水、 TF 男士的乌木沉香香水等等，通通只要399元，还有满赠满减的折扣活动，赶紧拿起手机进商城下单，给他一个惊喜满满的520告白，错过就没这个福利。
0: 证明我是你唯一。
1: 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和大山的那一面。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存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来，和我一起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 1FM90.8。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5度，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安徽 ETC 的活动上新，即日起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可以类的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的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当中，与省内任意出口的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便捷更加实惠。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我们的老朋友最近过十一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抽免单。我们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店庆抽黄金大奖，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定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零元升级的志邦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去送。全房19件的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这些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心动领域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礼，一站轻松配齐，更有双重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沐浴露、佐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至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就可进入参加。520送礼，不知道选什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备好一款能直击女友心坎的神仙好物，就是女生圈公认的氛围感白月光，兰蔻是我女士浓香水100毫升，源自法国兰蔻传奇的香氛世家，大牌品质有保障，闭眼放心入。花果木质的高级香调，层次温柔又有质感，前调柔和柠檬的清爽与梨的清甜，干净又治愈，中调融入五月玫瑰与茉莉的芬芳，馥郁雅致不甜腻，后调白石香搭配木质雪松与香草，温柔清冷又自带神秘感，高级感满满，瓶身颜值更是无可挑剔，15毫米的超薄的极简设计，通透水晶质感，高级耐看，自用轻奢，送礼有面，颜值和气质呢双双在线。重点来了，福利炸裂，官方旗舰店100毫升要1500多块钱，今天在咱们乐购908商城520特惠，100毫升只要399元，下单就送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的3.2克，还能再打95折，到手才379.05元，顺丰直邮到家，我们还直接配好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用你费心包装，拿过来就能送，仪式感拉满。除了这款香水，商城还有迪奥真我香水、TF 男士、乌木沉香香水等，通通只要399元，还有满赠以及满减这些折扣活动，赶紧拿起手机进商城下单，给他一个惊喜满满的520告白，错过没这个福利。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听说我们的老朋友啊，最近过11周年的生日，豪气抽黄金的免单奖。这个具体的大的活动来说，就是908多年的家装战略合作伙伴匠人制装，11周年的店庆啊，抽的黄金大奖，而且还抽49999元的大额免单。现在抢订装修还送全房空调，而且呢是有几个房间就送几台，还有0元的升级，志邦的 ENF 级的定制衣柜，对开门的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全房19件的芝华式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通通免费送，直接拎包就能入住。最重要的是，匠人制装，材料透明，价格透明，施工透明。大到瓷砖地板等主材，小到开关插座等，通通不限量任意用。水管电线更是不限米数，全房换新，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免费重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我是小伟。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有在整点资讯之后继续跟大家交流关于生活当中我们跟节气相关的话题。端午节就要到了，对于粽子来说呀，其实分南北的两种不同的口味。那粽子是怎么来的？真的是因为屈原我们才吃粽子吗？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4: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服务业的扩能提质是当前稳经济的重要的发力点。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午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服务业稳固支撑起了全省经济的半壁江山。15五乃至未来更长时间，服务业蕴含的巨大发展空间和潜力将持续加快释放。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3: 15五时期，我省将聚焦制造加服务，着力构建跨界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军以现代物流为例介绍说，近年来，我省加快构建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2025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为13%，低于全国0.9%。15五时期，我省将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优势，加强现代化物流网规划建设。
4: 推动陆港、水港、空港、信息港交汇融合，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这里面也有个重点，就是大力发展物流供应链服务。我们将推进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推动物流服务从传统的储运配送向供应链集成服务转变，在降低经营主体成本的同时，提升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和附加价值。
3: 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15五时期，我省将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聚焦文化旅游、养老托育、医疗康养等领域，着力增加优质供给，提高适配水平，创新服务模式。省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陈军，
4: 在高品质上，通过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引入一批高规格的演艺赛事和展会活动，持续释放票根经济的乘数效应，让更多的人为一场演出、一顿美食和一个故事奔赴安徽，感受完美如画，乐享完美生活。在便利化上，从今年开始，我们将加快服务业的数字赋能升级，通过发放数字化服务券的方式，鼓励服务商针对性地开发小、快、精准的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帮助更多的小微主体触网上云，提升服务效率。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2: 京台高速河徐段大刘颖枢纽呢，所有的匝道都封闭了，预计施工是在6月30号结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天动礼遇火热上线，大牌美妆全新上架，春夏服饰清爽换新，犒劳自己挑选心意好物，一站轻松备齐，更有双重的福利，重磅来袭，全场满299元享95折，满520元享9折，单笔实付满520元还可参与抽奖，赢取 YSL 香水、欧舒丹的沐浴露以及左都防晒伞、燕窝银耳羹以及大额满减券等。活动即日起到5月20号，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进入参与购买。520送礼不知道送什么的时候，今天乐购908商场给大家备好一款能直击女友心坎的神仙好物，就是女生圈公认的氛围感白月光兰蔻是我女士香水100毫升，源自法国兰蔻传奇的香氛世家，大牌的品质有保障，闭眼放心入。花果木质高级香调，层次温柔又有质感，前调柔和柠檬的清爽与梨的清甜，干净又治愈，中调融入五月玫瑰与茉莉芬芳，馥郁雅致不甜腻，后调白石香搭配木质的雪松与香草，温柔清冷又自带神秘感，高级感满满，瓶身颜值更是无可挑剔。15毫米的超薄极简设计，通透水晶质感，高级耐看，自用轻奢，送礼有面，颜值和颜值呢和气质都是双双在线。重点来了，福利炸裂，官方旗舰店100毫升要1500多元，今天在咱们乐购908商城520特惠，100毫升只要399，下单就送迪奥的变色唇膏001号3.2克，还能再打95折，到手才379.05元，顺丰持邮到家，我们还直接配好精致的礼盒和礼袋，不用你费心包装，拿过来就能送，仪式感拉满。除了这款香水，商城还有迪奥真我香水、TF 男士的乌木沉香香水等，通通只要399元，还有买赠以及满减的折扣活动，赶紧拿起手机进商城下单，给他一个惊喜满满的520告白，错过没这个福利。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以及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电信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共酒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淮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7度，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
4: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6: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4: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6: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7: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6: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8: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4: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6: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叫得到胜利。
1: 在中国很多的食物当中啊，都有着特别的一个属性，也就是在这个节日当中它有着一定的意义。平时吃吧啊，可能是更多的考虑它的味道口感，但是在节日前后来吃呢，那就是它的文化意义了。比如说端午节吃粽子，这个粽子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就是啊，当年屈原投汨罗江啊，当地的老百姓为了感念他的这样的一个为人，他的这种品格的高洁，为了防止鱼吃他，然后呢就放了这个粽子在江里边，这都是民间传说。这个粽子的历史实际上是比较早的，在春秋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不过那时候不叫粽子呀，它是叫做角黍。这个角呢是这个四角形的角啊，八角的角。这个角黍呢，它是用这个茭白叶呢包黍米或者包成牛角的形状，所以就叫角黍啊。还有呢，就是用竹筒装上米，密封之后烤熟，已经有了一个名字叫筒粽。这个时候它还跟这个端午没关系，就是什么，就是祭祖的。我们知道古人呢对于这个神灵，对于这个祖先呢是非常敬重。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了一个记载，就是五月初五吃角黍。五月初五吃角黍，这跟屈原也没有关系呢，只是到了近代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东晋西晋的晋，266到420年这个期间啊，粽子正式的被定为端午节的节庆食品。屈原呢其实投江的时间当然要很早了，是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投汨罗江，但是最早把粽子和屈原写在一起的文献是南朝的时候梁代的吴军，他写的一篇文章。这个时候距离屈原投江已经掐指一算700多年了。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吴军讲了个故事，说楚人呢每年五月初五呢用竹筒来装米投江祭屈原，后来屈原托梦给一个叫欧回的人，说米呢都被角龙吃了，你啊用剪树叶包米，用五彩的

物呢投入大江。你像到浙江的嘉兴，到江苏的苏州这些吴地，百姓纪念的是伍子胥，而不是屈原，是投粽子入江喂鱼，是为了保护伍子胥的尸体不被啃食。所以按吴地的说法，粽子的历史比纪念屈原呢还要早200多年。所以呢，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有着这么多的民间的附会，也有了一个历史的演进。我们所知道的著名的作家闻一多，他其实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历史学家的考证。他在端午节包括民俗考证当中，他认为粽子最早的源头是南方的百越民族龙图，在这方面呢，他的一个龙的图腾的祭祀，这个粽子投给龙神，而龙舟呢是模仿龙形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粽子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含义。在楚地呢，认为就是屈原，这是爱国；而在吴地呢，就是认的是谁呀？是伍子胥，那是忠良。到了浙江的绍兴呢，就是曹娥啊，有曹娥江。那曹娥呢是孝道，而山西认的是介子推、清廉。这些人物有个共同点，都是忠义之士。都死于非命，老百姓需要一个方式来纪念他们，而端午这个日子呢，恰好献城他们，而端午这个日子呢，恰好献城他们，而端午这个日子呢，恰好献城。

一个可以承载家国情怀的文化符号。这是从它的文化属性上，从味道上来说呢，粽子大致的分两种啊，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跟我们过去的观念不同，北方是咸，南方是甜。但是在粽子这一块呢，北方恰恰是甜粽，而南方呢是咸粽。我们到最有名的就是嘉兴的这个粽子呀，应该说这个五芳斋呢是从那儿走出来的。最经典的是鲜肉粽，糯米呢用酱油浸泡一下，肉呢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蒸到呢肥肉化开，肉汁呢是渗进米里边，一口下去呢是糯而不烂，油而不腻，被是公认为呢是粽子之王。浙江湖州也有一个粽子呢，它是叫枕头粽。当然了，这跟嘉兴呢加引号的同省对手啊。这个馅料呢同样是肉粽比较出名，但是湖州的粽呢它是特别讲究米的口感，粒粒分明，它不粘在一起。所以呢有人觉得这个好像吃起来比嘉兴的这个粽子呢更清雅一些。这个北京的粽子呢，它是北方粽子的代表，最大的特点是甜。它是代表性的，像小枣粽和豆沙粽，用苇叶来包裹，个头偏小偏甜，当然可以凉着吃。北京人呢，有的很多当地人还蘸着糖。到了广东，广东的粽子花样最多，可以说是粽子界的满汉全席。它呢有咸肉粽、五花肉、绿豆、冬菇、虾米、咸蛋黄，料足实在。当然还有碱水粽。就是糯米用碱水泡了，为什么呢？它口感的 Q 弹，而且金黄透亮的这种颜色，蘸糖吃口感特别好。到了广东的嘉庆呢，就是这个果蒸粽，就是个头特别大，一个有1斤，冬叶包的，馅料呢特别豪华，猪肉啊、咸蛋黄、绿豆、香菇，一个呢可以管一顿。到了福建呢是闽南烧肉粽，这个名字呢是带烧。啊，因为是要趁热吃，所以呢是先包，之后呢是再去蒸的。这个糯米呢是用卤汁炒过之后，包上五花肉、香菇、虾米、栗子、花生，吃的时候呢还要浇上甜辣酱和花生酱，这个既甜又咸，还辣混搭，非常闽南啊。四川吃辣，四川的粽子呢也是分这样的几个部分。就是既分甜和咸，也分第三派，就是辣粽。这个糯米呢，放上花椒面、辣椒粉，包上腊肉或者是麻辣的肉馅，吃起来是又麻又辣又香，非常的川味儿。到了海南，品尝一下海南的粽子呀，它是用芭蕉叶包的呀，方锥形，个头很大，半斤起步。它的馅料是叉烧、腊肉以及鲜蛋黄，还有红烧鸡翅啊，一个能吃饱。苏州的粽子呢，跟嘉兴、湖州呢都属于江南系，但是苏州的粽子精致一些。最出名的呢就是猪油加沙粽，红豆沙呢拌猪油做馅儿，米里边呢裹着猪油，蒸出来呢是晶莹剔透，香甜软糯，老苏州人的心头好。还有一个就是汨罗江的粽子，湖南屈原投江的地方，粽子当然有仪式感。当地的粽子是碱水粽和肉粽啊，包法讲究，捆扎用的是粽叶撕成的细绳，不用棉线，算是保留了最古早的一些做法。

大家听到之后，这到另外一个地方呢就说不过去了。就是我们讲到了纪念曹娥啊，介子推，包括广为人知的屈原，还有江浙一带的这个伍子胥。但是到了山西的太原，它有一个独特的传说，这儿的人们纪念的是3000多年前的这个张姓先贤台台，他被誉为治坟第一人。这是《左传》记载的啊。台台呢治理汾河，日夜奔波，风餐露宿，十分辛苦。据说有一条黑龙呢是兴风作怪，严重影响了工程进度。为了犒劳治水的百姓呢，是晋阳湖边以及汾河两岸的百姓用这个苇叶包裹了糯米枣子放在竹筏上，然后呢是沿汾河顺流而下。大家吃了香甜的粽子之后呢，是一鼓作气，终于在五月端阳诛杀黑龙，打开了灵石口，空出了晋阳湖，汾水呢导入到黄河当中，消除了水患。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台台治水的功绩，每年的五月五号的端午节包食粽子纪念成俗，流传至今。所以今天呢，是在晋源一带生长的苇叶上，还有就像鱼咬粽叶一样的牙印子呢，这是当地广为人知的流传在山西太原一带的传说。

0: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施工预计是在8月31号结束。
6: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时间很快啊，上午的时间从7点开始到现在已经是10:08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继续进行，我是小伟。在这个前两天开车的时候啊，就听到了这个车载广播当中就说到关于这个倒地药材，我当时就在聊天，我说为什么说是倒地而不是地道呢？结果哎，他们就说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样吧，在开车啊就不好多说。停了车之后呢，给你们慢慢聊，我就把这个聊的关于道地的话题跟大家来去说。实际上呢，这个道地和地道真的不是说好像字的顺序的问题，也不是用字习惯的差异，而是一个有着严格历史源头的专有名词儿道地。如果说说错了，就丢了它最核心的含义。为什么道地的道啊，它是古代的行政区划，就像今天的省和市差不多。唐代的时候呢，中国是10个道，就是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淮南道、江南道、山南道、剑南道、陇右道以及岭南道。每个道都要把当地的物产调查核实之后上报朝廷。某道出某药，某药有某长。比如说剑南道川贝母、川黄连，河南道淮地黄、淮山药啊，岭南道广陈皮、阳春砂仁。所以道地的本意是什么呢？就是道地的道是某地啊，就是某道啊所产，那个地呢是某地所出，就是某省，类似今天的翻译出来今天的话就是某省某市所产的一个有着明确行政坐标的产地标志。那地道呢，地道的本意是地下通道，真是这个意思呀，挖地道啊。你比如我们到亳州去，曹操的运粮道啊，这个比较早的地下人行通道，后来引申为正宗纯粹的意思。这个地道本身没有任何的这种行政区划的背景，用在药材上它就丢失了道产区这样一层关键的一个含义。为什么说唐代画石道有道有地呢？因为唐代有个孙思邈啊，大家知道叫《备急千金药方》，他就写了一个关于道地的一个记载。很早到了明代的时候呢，也设了这样的一个道地药材的一个标注，哎，因此道地药材成为专业的术语。到了明代的汤显祖啊，就是以前节目当中聊过，就是家是抚州的临川四梦，其中最有名的牡丹亭，它里面的一个这种唱词儿是好道地药材，就是它已经从这个药材当中进入到文学和日常用语当中。在当代呢，像我们的中医药法就有叫道地中药材，这就变成什么法定的规范用语了。所以你从这些比较就可以发现这两个词儿完全不一样。你再具体来说，你像道地，它古代行政区划对吧，道啊，再加上产地地，那你说这个地道呢，它就是地下通道。其实还有核心含义，这个道地它是强调是明确产业坐标，而且呢使用语境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呢是在专业的领域当中是不可以互换的。道地药材说成地道了，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非正式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就像我们买的一个东西说这个挺好的，真的是很地道，这是讲

日常的这种生活用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讲药材呢，即便去串了，影响也不大。但是在专业语境当中是很重要的，所以加强自己的专业度啊，到底有根而地道无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到底药材真的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在说这味药产自那个道那片地，经过千年的临床验证，品质疗效有保障，同时呢有保障，同时也说的就是在这个表述当中能够感受到在这个方面你是有考证，很严谨。

0: 将走你。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6: 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多云转阴天，沿淮的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江南多云。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
7: 兄弟，上个月你说还我那钱，哎，你说我这记性，我现在正在外出差，回头就转给你啊。哎，我这信号不好，先挂了。不就20000块钱吗？每天催，再催我还不还了呢。
8: 老公，你这榴莲哪儿买的？
7: 哦，楼下水果店搞活动买的呀。
8: 不对�吧？小票上明明5斤半，放咱们家秤上才4斤7两啊。
7: 哎，不能吧，太缺德了。
5: 你怎样，你的世界就怎样，与诚信同行，方能一路通行。

天，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

0: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3: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4: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7: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复方甘草片不能长期服用。复方甘草片临床上用于镇咳祛痰，主要成分为甘草净膏粉、阿片粉、樟脑、八角茴香油以及苯甲酸钠。其中的阿片粉可通过抑制咳嗽中枢起到止咳的效果，但也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令人产生心快感，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停药后出现打哈欠、流鼻涕、冒冷汗、烦躁不安等戒断症状，因此应严格按医嘱服用，不能擅自加大剂量，也不能长期服用。如果服用3至7天症状未缓解，应及时就医。
7: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2: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5: 燕之屋专线055161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威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14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捉我到云气。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咯。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
0: 出门去散会儿步吧。
2: 等我一下，我把电视给关了，一会儿回来再开。
0: 那顺便把厨房和卧室的灯也关了，不要浪费电哦。
2: 哟，现在节能环保意识挺强啊。我说啊，冰箱里别再塞东西了，冰箱负荷越大越费电，还有那个手机充电器也别一直插着，费电还不安全。最近都在说节约用电，我们得响应号召啊。
0: 那是，我看你啊，明天还可以把书房的灯换成 LED 的，亮度高还节能。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30秒，我可以做什么？
2: 30秒，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反过来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如果每人每天花30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改变世界，有时只需30秒。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8: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

0: 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随路行，心随山动，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场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将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1: 哦，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

0: 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住建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的衔接。未来一周，我国东中部的天空将会被大雨占据，不仅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降水量也较常年同期显著偏多，华北和黄淮局地将有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好的，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依然是省内的相关报道。昨天，国轩高科2026全球科技大会在合肥开幕，大会以和世界共新能为主题，2010年诺贝尔学奖得主安德烈海姆和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坦利惠廷厄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来自英国、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摩洛哥等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位专家、教授、学者以及业界代表参会，并围绕电池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数字化和智能制造以及全球能源转型展开了深度的思想碰撞与交流。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以上新闻来源于安徽交通广播和新华网，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的，交通9:08，这依然是正在直播的周末乐逍遥，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安徽 ETC 活动上新，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购买后30天之内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询0551-96369。还要提醒各位，利宁高速双向38到41公里目前正在进行施工啊，施工占据应急车道，受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封闭期间往返郎溪线车辆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施工要到6月20号才能够结束。

0: 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咚咚，车随路行，咚咚，心随声动，咚。您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九零点八哈，周末乐逍遥继续和大家相会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继续用好听的歌陪伴大家的一路旅程。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哈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明天最低温度啊，沿淮淮河以北是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西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东部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今天多云，室外温度31度，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状况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Çok da gelsin.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十一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定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2: 全球通心动日，
3: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2: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3: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2: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3: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2: 中国移动。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嗨，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6: 燕之屋晚宴甄选1%特钻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9: 燕之屋27年专注高品质燕窝，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遥遥领先。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九零八锐评论。
1: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对于抽烟区设置板凳的回应在社交平台引起热议。有学生提议，吸烟区可以设置板凳吗？站着抽好累。老师回应，吸烟区不是休息区，更不是让你舒舒服服享受烟草的地方。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你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要忍受多少累？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戒烟。对于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学校这个回答干脆利落，获得了点赞无数。学生的诉求啊，听起来似乎合理。既然设置了吸烟区，为什么不能让人坐得舒服点呢？但校方的逻辑啊很清楚，吸烟区不是休息区，它的存在本身是为了规范吸烟行为，而不是为了让吸烟这件事儿变得更惬意、更值得留恋。如果吸烟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坐着、刷着手机，一待就是半个小时，那这个吸烟区到底是控烟还是在变相鼓励吸烟呢？这背后啊，藏着公共管理的核心逻辑。一个运转良好的校园乃至一个有序的社会，不需要对每一个不舒服都做出让步式的回应。公共规则的制定从来不是单一满足个体便利，而是在个体诉求与公众利益、行为导向之间找到平衡。有些诉求，比如保障基本权益、解决合理困难，必须全力满足。但有些诉求，比如为不良行为寻求舒适化的便利，就需要适度拒绝。这种拒绝啊，不是懒政，而是更负责任的引导。生活中有很多所谓的不方便，都是规则设置的摩擦力，目的呢是规范行为，守护公共秩序。校园里站着抽烟的不便，同样是一种隐性的引导，它让吸烟者在短暂的不适中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思考吸烟对自身和他人的影响，甚至生出戒烟的念头。校方的回应啊，没有否定学生的感受，却清晰立住了规则的底线，没有生硬的说教，却传递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他告诉我们，公共管理中的边界感从来不是一刀切的强硬，也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而是懂得区分诉求合理与否，用适度的不方便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行为观。毕竟真正的规则善意不是让每件事都变得舒服，而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边界内学会约束自己，尊重他人，这也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体现。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九零八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交通九零点八，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高速方面。G 三金台河学段 G 三金台高速的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目前处在封闭施工状态，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处在封闭状态。这个施工啊，要到今年的6月30号才能够结束。我们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活动上新，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扣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的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后30天内于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省内的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零元通行消费，系统将会自动全额返还这130元的费用，出行更加便捷实惠。详情咨询0551963699。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

0: 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期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1: 农村地区安全基础相对薄弱，消防、交通、溺水、用电等安全风险较为突出。合肥市安防办提示，加强农村消防宣传教育，及时清理房前屋后可燃物，教育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全力防范溺水事故，规范电动车充电与线路铺设，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全面筑牢农村基层安全防线。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3: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的，交通90.8依然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啊！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全房灯饰、窗帘，验收售后所有环节一包到底，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房间送几台。零元升级之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全、安宁、安心。安徽交通广播。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的身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十一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VOA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江南呢是多云到阴天。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西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中东部是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29度，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状况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晚上七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记者今天从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经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秋千项目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承重滑轮结构没有滑到安全位置，释放开关提前松开，游客在坠落之后撞到了突出的岩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相关报道。今天夜里到20号，我省有一次大范围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时段为18到19号。18号江北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呢甚至会出现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1号到26号，全省仍然多降水过程。这其中啊，22号、24号到26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会议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上新闻来源于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小儿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目前呢是晚间的这个7点钟哈，省内目前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进行梳理。眼下我们来连线的是安徽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卢傲玉，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河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同

好的，感谢路况观察员给我们所做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各位啊，晚间开车啊，这个视线不是特别好，尤其是短途出去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返程的途中啊，注意好灯光交汇时的这个正确使用，要注意自己的爱车的这个情况啊。祝愿各位一路顺风，一路平安。好的，交通九零点八，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安徽 ETC 活动上新。从现在开始到8月31号，免单好礼等你来。活动期间，客一类用户通过微信代购方式首次办理安徽 ETC， 支付130元电子标签工本费，在购买30天之后，与省内任意出口收费站完成一笔非0元通行消费，系统呢就会全额自动返还这130元费用，出行便捷更实惠。详询0551-96369。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的，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还要提示各位的就是，装修不用愁，匠人之装11周年庆典帮你搞定，黄金大奖49999元免单大奖，抽中即送，全房空调限时免费送。熟悉匠人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家主打一站式高性价比大全包整装，包含全房设计施工、人工、水电、主材、辅材，全房19件家具、灯具、窗帘和验收售后所有的家装环节，它一包到底啊！水管、电线不限量，瓷砖、地板不限量，粉刷面积不限量，现在到店签约，还有全房美丽空调。几个房间就送几台零元升级智邦 ENF 级定制衣柜、对开门冰箱、集成灶等电器好礼免费送，名额有限，马上拨打热线抢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啊。要提示各位，他在合肥北一环的那个财富广场 C 座的3楼啊，就是他们家门店的所在，大家可以直接去，因为他10000平米的大展厅啊，所有的这个环节全部包含其中，你都可以在现场一目了然啊。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好的，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交通90.8。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2: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这个半点的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啊。首先了解全省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有大雨。江南多云到阴天，明天的最低温度啊，淮河以北20到22度，本省山区17到19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天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西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中东部29到31度，江南31到33度。合肥呢，今天是多云，室外温度28度，空气质量指数49，空气质量状况优。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悠悠。我们的直播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上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

0: 来全方位的科普答疑。那首先一起来将镜头交给前方记者大成。大成你好。
1: 说呢，平常身体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有可能就是血压了啊。今天我来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在我身边的是郁荣辉院长。郁院长，听说您刚才是从一台手术才下来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高血压这个词我们听得非常多，也比较普遍啊。那想跟您请教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叫高血压？什么样的人群能判断自己，哎，我可能是有点血压的问题了，就在没有去测量血压之前。
2: 高血压呢是心管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我们经常说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是三高之首啊。那么高血压呢，它是指血压高于140/90毫米汞柱，患高血压的人呢经常会有头晕，甚至有头痛，有的人呢总觉得一天就很紧张，这实际上都是高血压的一些表现。因为高血压呢让血管充盈，这时候患者会有一些不适。那么40岁到50岁的一些人呢，高血压的比例大幅度的增加。那么在我国呢有4亿的高血压的患者。
1: 四亿啊！刚才大家也听到了，郁院长给了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啊。一个方面是40/50，你像我今年43岁，可能也就是刚好跨在了这个40跟50的这个范围之内。另外一个问题，您刚才也说到了，说有可能高血压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紧张，甚至有可能让患者更加的不舒服，像头晕啊、目眩呀等等等等这一类的。其实是不是也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工作呀、家庭呀、生活啊这些压力相关的？
2: 对，因为现在的社会呢节奏非常快，所以说呢你压力上升就导致那个血压啊，实际上血压是代表着身体的一种应急状态，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调动全身的能力去应对这种压力，这时候血压它自然就升高，长期以来呢它就会血压就慢慢增高一个比较高的高度了，这个所谓的高血压就来了。偶尔你因为兴奋的时候血压高，那不叫高血压，就是你平静的时候也是高血压，那就是真正的高血压。
1: 明白了，就比如说运动啊、跑步啊等等等等，突然又一下血压高了或者心率高了，那个是特殊的外力刺激的原因。那如果说是一个平静的状态，那这个高血压的话就得重视起来了，是不是？
2: 对
1: 啊，众所周知哈，近期是我们的世界高血压日啊。今天来到了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各位可以跟随我们的镜头，咱们一块儿走进咱们的安贞医院去看一看和了解一下。院长啊，其实我在想哈，世界高血压日你们也做了这样一个义诊的活动啊，还是为了关心更多的老百姓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健康。我在想一件事儿，就是当下年轻人有可能高血压的这个病症啊越来越年轻化，
2: 对，
1: 然后也会存在老年人呢高血压的这个症状会更加的普遍，就想问一下您哈，日常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做一些防治，比如说年轻人防患于未然，老年人呢治疗保障，让他的这个血压有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2: 那么现在呢压力比较大啊，刚才我说了，如果人的年龄呢在40岁50岁以上，高血压实际上是比较普遍的，但是现在呢20多岁的高血压呢也并不是很少见。那么你如果觉得最近啊这个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头晕目眩，那么甚至总觉得身上热乎乎的那种感觉，
1: 热乎乎的，
2: 热乎就是像发燥啊，晚上也睡不着觉，这时候呢你就要去血压做一个测量，最起码你了解一下。因为血压呢也是最容易获取的一些指标，你有一个血压计，或者说现在有些电子的血压计，甚至有些手表它都能够测血压，这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血压大体上属于什么水平。如果有时候你的血压呢虽然说没到高血压的标准，比如说140/90，但是如果你平时血压就很低，比如说你血压平时就是90/60，你突然到了120/130，虽然说你没到高血压的标准
1: 啊，对
2: 你也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警示，一个警钟，就说明哎呀我的血压开始往上涨了，这时候要警惕了啊。所以说呢130/80呢有时候是另外一个警戒线，它没有140/90这个标准，但它是一个警戒，是这样。
1: 我明白了，就是刚才通过您的介绍我算是学到一个知识了，就是安全的阈值之内，其实到达一条线的时候，根据您从业的这个经历，从医的这个经历，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比如说这个患者暂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能会出现接下来 放任不管，或者是生活作息再不正

0: 正常，它有可能会
1: 是的
0: 产生高血压的一些症状的表现。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哈，就是我们在当下很多呢年轻的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当下像我一样，暂时还没有感受到，比如说头晕目眩啊、燥热这种情况。如果我在测量血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还是得关注这个数值。
1: 嗯。
0: 啊，还有您刚才说的，比如说用手表呀、一些电子产品，或者是长期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和体检的这个习惯。
1: 嗯。
0: 那么问题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比较重视的一个警惕，就是我们除了这些表征之外，如果说一旦有了高血压这种情况的话，它会不会给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部位啊、一些功能带来一些更加显著的提示？
1: 那么高血压呢，刚才讲的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那么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基础，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最严重的一个诱发因素。比如说高血压，它会导致心脏本身的问题，它会导致心肌的肥大，导致冠心病，导致房颤。有的高血压呢，长期让血管内的压力太大，影响大血管，甚至造成主动脉的夹层。主动脉的夹层呢非常危险的，它一破裂的话呢，患者可以立马死亡，可以说就在三分钟之内就死掉了。据说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
0: 嗯，
1: 他就是一个高血压患者，他长期血压200多，但那时候很早啊，都不太了解这高血压的原因。结果后来呢，他是因为主动脉夹层，就是大血管突然就崩破了，压力太大了，就死掉了。所以说他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疾病，这是心脏大血管的影响。那么再一个的话呢，对神经系统，也就是对大脑的影响。所以说有些人脑溢血或者说脑出血，
0: 嗯，
1: 他就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没有高血压的人一般不会脑出血。如果这个人呢平时也有血管畸形，血管畸形当然考的是先天性的啊，再加上血压一高，他有些人甚至很年轻就脑出血了，非常糟糕。另外对于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系统，比如说肾脏系统，你高血压它会影响肾脏的功能，高血压的肾病，最后导致肾功能衰竭，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高血压它影响很多疾病，我刚才是点了几个最重要的系统，实际上其他的系统统统都会受影响。
0: 我明白了，就其实我听到院长说了这么多啊，我突然反映出来，就在我们家的这个亲戚当中，他确实有过在40多岁因为高血压，然后呢加上他自己平时酗酒，
1: 嗯，
0: 饮食不太健康，导致了脑出血，然后是半身不遂，
1: 嗯，
0: 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脑溢血。
1: 对，
0: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所以你看哈，就是其实我们在防治高血压或者是在提前了解高血压这个病症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经常会说人的身体有没有基础病，其实它是不是算我们的基础病的一种啊？
1: 对，高血压就是最常的心血管基础病之一，因为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共同基础
0: 啊，
1: 它不是个好基础，是坏基础
0: 啊，那是坏基础。所以我们会说三高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糖尿病等等等等，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像这些都是一些坏的基础。
1: 对，
0: 那么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哈，就是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您一定会想说，今天我们请到了郁院长来给大家做一个关于高血压防治的一些介绍，那么院长的建议大家一定会听，那么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我觉得院长您能不能给咱们一些建议？当然如果当下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你已经有了高血压的一些基础病，那么我们该如何去治疗？一个是防，一个是治。
1: 那么高血压呀，首先第一个呢，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呢，他有些人呢他基础还比较好，比如说他刚开始出现了一个高血压，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以防为主，比如说正有血压升高的趋势，我以后呢就注意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第一个饮食，比如说低盐低脂饮食。那么再一个呢，改变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坐在那不动，看书、看视频、打游戏，这都不是很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那有些人喜欢熬夜，熬夜以后呢，整个血管呢也非常紧张，也容易产生高血压。所以首先从改变这个生活习惯开始。那有些人呢长得肥胖，血压也高，这时候呢我体重减轻个20斤，我跟你讲，血压最起码也能降个20。所以说呢，刚开始呢是预防为主，到后来你血压确实很高的，那你只能吃药了
0: 啊。
1: 那吃药的话呢，药物也有很多种模式，比如说有5类的高血压的药物，就根据这不同的情况来用。有的药物的话呢，

0: 对肾脏有保护作用，有的药物的话呢可能对脑血管呢比较好，所以说他要根据医生来对你的诊断再指导相应的治疗，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1: 我突然明白了哈，就如果说各位啊您正在服用高血压的药物的话呢，一定要记得遵医嘱哈，并不是说我觉得高血压了，我突然发现以前有一种场景哈，就是有些朋友们会去药房啊，药房会有免费量血压，哒哒哒一量，量完了之后说，哎你这个谁啊，你是有高血压了，那他说那行吧，你给我开点药吃吧，你说我在药房买点药，啊反正就是只要是治疗高血压我就吃，然后能够让我血压降下来，其实这种方式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觉得它既对也不对，它对的地方是它重视到高血压了，不对的地方是是药就吃，好像并不是每一种治疗高血压的药它就一定适合这个人，是这样吗？
0: 对，刚才也讲了高血压的药物有五种，那传统的新的还有很多新药出来，可能现在有七八种呢，都有就七八大类，不是说是七八个药，七八大类，每一类又有好多种。那么这些药物呢有不同的特点，有的对脑血管有保护，有的对肾脏也有保护，有的药物呢它还能控制心率，有的药物呢它还能对抗心衰，所以说呢医生指导下才能给你一个最合适的最符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这样的一个药物，最后我们把这个血压的以最小的代价控制在最好的水平。
1: 所以说啊，常见的降压药这三个字写得很简单，但是听完玉渊的介绍，你们就会发现了几个大类，然后还要再分到比如说各个器官，
0: 对，
1: 然后是不是还有分比如说你到了高血压的某一个阶段，吃的药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啊，所以不是三个字降压药就能帮您解决所有问题的。当然在我们这世界高血压日啊，为了全民健康，我们也想请玉渊啊最后给我们所有正在收看直播安徽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一点点最专业的医嘱哈。如果说身体出现了相应的不适，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那如果说您量出了自己是高血压，那么接下来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去做？
0: 那么高血压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它，你什么时候会有高血压的症状，你什么时候呢来积极的来诊断它，你知道啊我现在有高血压了，有高血压了以后呢，我们首先呢是以预防为主，比如说它初期的高血压实际上你是可以改变生活习惯，改变饮食方式能够降下来的，或者说你再把体重再减轻一点，这时候呢是最佳的效果，这样可以不就吃药，因为我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这个呢可能不对，但是确实药物呢它毕竟是一种化学物质，大多数是一种化学物质，即使中药它也是化学物质，只要体有体内以后呢它会产生各种反应，所以说呢可能会有影响，你如果能不吃药是最好，如果吃药的话呢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呢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药物，这样才能以最小的大代价达到一个最好的治疗效果。
1: 我明白了，少吃药，吃好药，吃准药，
0: 对啊，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是吗？
0: 对对对，哎
1: 还有呢，就除了吃药之外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在在服药之后的话，比如说根据血压的指标，然后会不会有些调整，一些改变？
0: 哎对，那么用药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经常说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是因为有些人呢，他对药物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呢。医生呢虽然说大体上呢有一个印象，他有一这样一个经验来指导，但是吃进去以后呢个体呢还是不一样，你如果吃进去以后呢降压效果比较差，这时候呢我们会调整药物甚至增加药物，那么你如果吃了以后呢效果很好，你过一段时间等它平稳以后呢，我们甚至可以把药物再减一点，所以说呢到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呢以刚才说的以最少的药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效果，这样才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啊，希望各位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记得了平时多体检，然后呢保持自己一个健康的饮食休息工作的状态，如果真的出现了身体不适的话，一定要谨遵医嘱到专业的正规的啊这样的一个大医院去就诊，然后根据自己身体的状态不同，数值指标的不同，选择相应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只有这样才是对您身体最负责任的表现。好的，主持人，我们这一时刻的采访先到这里，稍后片刻请大家继续关注直播安徽。
2: 谢谢大成，也非常感谢玉荣辉院长为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那相信呢大家对于高

0: 血压的西医防治有了一些清晰的了解。那么在传统的中医视角下，高血压是如何形成的？日常生活当中又应该如何运用中医理念来科学调理，有效的来防控高血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跟随着记者张傲的报道，一起来感受。
1: 你好，我是张傲，我现在在安徽省中医院。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位全国首届知名女中医陈小玉主任。陈主任你好。
2: 你好。
1: 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跟大家讲一讲高血压的病理是什么呢？
2: 我们高血压，我们中医属于寻头痛的范畴。它的总体病机属于因为是气血阴阳的失衡，脏腑功能的失调导致的。
1: 是的，
2: 总体病机。
1: 我们这个中医的治疗和西医的治疗不一样啊，而我们这个科室呢，也会通过很多种方式来跟大家科普这个高血压的治疗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就是一些重点的学科的牌子，对不对？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啊。我们老年心血管科是国家重点中医重点专科，也是安徽省的重点专科，都好多年了。
1: 是的，我们经常说高血压不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而是气血失衡、阴阳失衡的表现。
2: 对，
1: 这是怎么解释呢？
2: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是一个整体观，我们表现出来你量的血压是高，但其实是我们脏腑内脏就与外侧内。内脏出了问题，脏腑功能失衡了，那么气血逆乱了，所以导致的。
1: 是的，
2: 是这样的。
1: 全国啊有很多高血压的这个患者，有很多的这个高血压患者甚至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他是因为有眩晕之后他才去医院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看，怎么样去排查或者说提前的预防高血压的相关的症状，我们来看一下。
2: 好的，我们科室有个优势病种啊，也是眩晕也是我们一个优势病种，原发性高血压。老百姓要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一些高血压的迹象呢？首先眩晕就一眩就是眼花，眼前发黑。那么晕呢就是头晕啊，有的人就感觉是自身的或者是外界的眩晕，厉害的呢会两种眩和晕一起出现啊。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测一下血压，很重要。一般轻的呢闭目即止，重的以后像坐轮船一样的，
1: 就是一直晕，晕了很长时间，
2: 很厉害，都容易出现一些恶心呕吐的，那就比较重一点。
1: 所以这里面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说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平时有这种眩晕或者站起来会觉得缺氧、眼前一黑的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排查，看自己有没有高血压的这个可能性。
2: 高血压的诊断一般说非三日三天三不同时间的三次以上出现一个收缩压超过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小于等或者和都可以啊。那么我们中医的治疗方面，我们认为它的病机跟情志第一个就有关。
1: 这个情志是什么意思？跟大家
2: 解释一下。情绪就是你这个人好发火、好生气啊，性子急，这情绪容易引发一气血压飙升。
1: 这个真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从书上看，他说急就是一种病。
2: 是的。
1: 中医上讲说你不能太急，急伤肝。
2: 我们肝主疏泄，它疏泄气机的啊，疏泄情志的。如果你一着急，气机失乱。就气机紊乱了，上饶心那个心窍就晕了。痛了，
1: 也就是说，这个人如果你平时特别着急，性格也很着急，讲话也特别快，就很容易引起高血压。
2: 对，所以我们讲要把心态平和，要调情志，
1: 要放平和。
2: 对对对，好吧，这是一点。另外，饮食也非常重要。喜欢吃些高粱、厚味、咸货这些是不好的。
1: 就是重口味的，
2: 重口味
1: 吃。
2: 对。那么现在烧烤等等，这些是我们中医讲量身食热，这些重口味的东西。那么湿热。会阻塞气机，气机逆乱，又导致血压升高。
1: 就是饮食，
2: 它也是高血压的一个温床。
1: 是的，就是饮食要清淡
2: ，OK，
1: 然后情绪要平和。
2: 对，
1: 还有没有别的要注意的？
2: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有些办法，睡眠也很重要。那么这里面睡眠，一个是晚上不要熬夜，那么11点之后最好就睡了，保持七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是最好的。还有中午呢，不要小觑，它这个小就打个盹都是很好的。
1: 就15分钟左右。
2: 15分钟左右，打个盹那么这个对这个心，我们说中午。子午是一个子午，心经在手足，你打个盹，心经得到休息，心神就灵了，血压就下来，
1: 平稳了一些，对吧？
2: 晚上更是的，晚上熬夜是伤肝的，我们说肝主血，肝血最容易对眼睛模糊的，那么 你杀了肝以后，那么肝气有郁结了。
1: 哦，江主任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说的就是我呀。有的时候你难免会熬夜。哎，
2: 所以呢，我想难免熬夜怎么办？我们好多年轻人跟我讲，现在血高血压年轻化，发病率高啊，三个里面就一个。所以我讲有一些调理的办法。我们
1: 要不我们到现场看一下好不好？就看一下中医怎么用中医的方法，
2: 好不好？
1: 去帮大家来调理。
2: 这里呢有一张图，你可以看一眼。我们中医啊，除了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辨证论治就根据它的症型，我们有四到五型症型，根据它不同，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给它下药。那么还可以就是一些辅助治疗，你看我们这里多一个针灸可以的，另外呢可以取一些穴位的啊，穴位贴敷，马上到现场去看一眼。对血压有好处。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就那个就高血压的患者还可以用一些泡脚，还有一些我们一些院内制剂，我们的一些邪念处方。泡脚还有丹茶饮非常好的啊，我们说芍林通脉茶呀，以及我们都是我们应用的效果很好的泡水喝，你白天拿杯水杯就直接喝了，对血压有好处，还有天麻固头饮化财的都可以啊，还有一些贴敷的一些药，我们叫温阳菱形贴是我们科的一个那个一个专利啊，贴敷局部也非常有用，那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1: 好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
2: 还有一个调理情志也很重要，这一点特别重要。叫敞开心啊。
1: 接下来我们跟陈主任一起到这个病房去看一下中医是如何帮助大家疏通血脉呀，如何帮大家去这个调理自己的这个血压。好，我们刚刚来到了这个病房，这个医生呢正在给病人进行相关的调理啊。
2: 我们还给穴位贴，我这个大椎穴对降压特别好。
1: 哦，这是这个贴这个药膏其实就降血压的，对吗？
2: 对。
1: 这个穴位叫什么呢？
2: 大椎。
1: 大椎穴啊，
2: 这最突出的部位，后面一摸
1: 颈椎的，大家可以摸一下自己的这个大椎穴，就最突出的这个部位叫大椎穴，
2: 非常有用，我们的中药贴敷非常有效的。
1: OK。
2: 另外呢，还有一个曲池穴，那弯一下90度。
1: 哦，就是这个里，这个里面，
2: 在这里，
1: 手肘的地方。
2: 对，你也可以按摩，按酸胀的地方。这个也可以
1: 啊。大家此刻
2: 如果一下觉得一下晕了，赶紧就卡一下。还有合谷穴也是非常好的，合谷穴两个腹部交替的地方就在这儿，还有一个这地方也可以的，这个叫太冲穴。
1: 太冲啊，原来这就是知名的太冲穴。
2: 对，
1: 都是在关节的位置。
2: 对，非常有效啊，所以对于早期高血压非常有用的。
1: 也就是说，这个此刻。也就是说，此刻正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你可以根据陈主任的这个方法，可以按一按自己的相关的穴位啊，
2: 对，
1: 这个穴位啊，然后这边的穴位啊，还有这边的穴位啊，
2: 是的，
1: 对不对？
2: 你看我们中医的，你看耳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经常贴的耳穴。
1: 耳朵也可以按。
2: 耳朵就像个，你就像个胎儿，你可看到了，这就是他头，这就是他背，这是他的五脏六腑，像个胎儿。
1: 像小胎儿一样。
2: 对，所以我们说。按摩这个底下这个都是对这个上面这个头晕头痛都非常有用。自己按压，我们还有一些顽固流心子进行穴位，就是耳穴贴敷也是很有用的。
1: 是的，
2: 你那个耳朵那个
1: 大家可以这个按一按自己啊，这样可以降一下血压。
2: 耳穴啊，你可以看到那边，
1: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锦旗，都是患者送给您的锦旗，上面写着医德高术，医德高，然后呢医术精啊。
2: 所以作为一个医生，我觉得也很开心，给病人治好了，病人感谢你，我也觉得很开心。
1: 在中国呢，有很多的高血压患者，有可能达到几亿人，甚至这个几亿人当中，有些朋友他自己就不知道有高血压。如果说平时有一些人感觉到有眩晕啊，或者说压力很大，我们有没有一些中医的轻度的运动的方式，
2: 有的，
1: 能够帮大家调节一下？
2: 可以的。我们说具体有一些办法，我们是中医讲治胃病嘛。它的理念其实就是什么？疾病，胃病先防。疾病就防变，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些症状了，我们怎么办呢？其实可能是一级高血压或者是临界高血压，这个是有办法的，我们中医有一些办法，一个通过茶饮，我刚才说了天麻固藤茶，我们还有一些芍林通脉茶，都是对它有用的。
1: 就平时喝一点这些中药茶剂，
2: 非常有用，特别是天麻，15克，搞个菊花，搞个决明子。在一块泡水喝，玫瑰花是速干的这样泡水喝，病人跟我讲口感特别好。如果失眠的患者还可以加点酸枣仁，养心安神的口感就好了。另外我们要速干，就川链子、绿梅花，那个就是佛手，这些都是速干理气的药。你可以平时选中一种 大家的情绪非常好，
3: 啊，
2: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疾病防变，你看高血压容易引起中风，容易得冠心病，所以一定要注意。我们中医药的是以内治外，就我们说从根本上治疗。那么我们中医有症型的，啊，病机啊，我们说肝郁气滞型比较多见，肝阳上亢型也比较多见。这些人就是情绪容易激动的，啊，导致头昏头胀，要晕倒，这种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用一些那个柴胡疏肝饮啊。我们有一些办法，
1: 除了喝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方式？
2: 还有
1: 比如说轻微的运动啊，
2: 运动我们说有两种哈，我们说是一个呢叫我们说一些冥想是静啊，静的冥想，你哪怕深呼吸搞个15分钟吸气呼气。另外一种什么动的冥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说我们的八段锦啊，我们的那个五禽戏，我们华佗五禽，南西安北华佗五禽戏是非常好的呀，啊，它都可以让还有太极拳都可以让他血压安静，
1: 慢慢降
2: 下来。我们都有实验证明的，
1: 好的，
2: 数据证明。
1: 好，谢谢陈主任。总之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心情好，也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啊，
2: 祝大家越来越好，健康快乐每一天。
0: 好的，谢谢张也非常感谢陈小玉主任医师。那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有13亿高血压患者，那近半数呢是未得到有效控制的。那在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超27%，且持续的年轻化，知晓率、治愈率和控制率仍然是有待提升。不少患者呢因未能够及时干预，导致病情延误。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主动知晓血压，以及呢这个定期监测，通过科学检测还有规范用药，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有效地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好的，今天呢晚上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在这里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来收看我们的直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车随路行，心随生动。你选择的是安徽交通广播。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1: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
4: 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6: 嗯，我懂了，妈妈。
5: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6: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5: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6: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5: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入睡，你醒来。

0: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居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新鲜发声。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

0: 次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
3: 了。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祖国大好河山，赏中华千年文化。
5: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6: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5: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6: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5: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正好，最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她是尧帝的母亲，她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她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她为灵台大母，乾隆4次去她的陵墓前拜谒。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2: 神犬大将军盘护在后羿帮助下打死了巨人狂飙，然后就跑到帝喾面前要媳妇儿。帝喾当时面红耳赤，虽然他许愿谁打死敌人主将就将帝女嫁给他，那是情急之下为保住自己的性命才许的愿，假若要是换个人呢还情有可原，人呢还情有可原，唯独盘户长得三分像人七分像犬。我女儿嫦娥是个小美女，今年才1岁，给了她帝喾100，话也出口又不能改口，哎呀，话也出口又不能改口，哎呀。说帝喾啊还真机灵，他想起来了，哎，庞户别着急呀，这仗没打完呢，还有一个人呢。你往山下看，那个牵狗之人叫飞廉，他是罪魁祸首，你把他杀了。
3: 对，我把牵狗的杀了，你就给我老婆。
2: 帝喾含糊其辞的答应着。帝喾琢磨，这是个傻子，好糊弄，一会儿就许忘了。他哪知道啊，盘户被后羿教的要老婆都入了骨了。盘户高兴了，
3: 我去了。
2: 他扛起斧子，好家伙，腾腾腾腾，就像下了山的坦克车似的冲向敌群。那些戎吴兵挨着就死，碰着就亡，一眨眼的功夫杀出一条血胡同，就来到了山下。戎吴族长飞廉还没等反应过来呢，都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兵是怎么一片一片倒，盘户就到了，吓得飞廉一松手，去把3只狼犬放出来，想让狼犬去咬盘户。结果狼犬一看盘户，嗡嗡嗡嗡嗡嗡，卷缩在那儿不敢动了。怎么，小狗见大狗，这3只狗一看，我的天哪，这是我们家的狗祖宗啊，不敢上前咬，我们是同类，他不动弹了。这是盘户一倒在飞廉跟前，大胡子抡，嘿，呜。

0: 过去一把把头发薅住，把脑袋抓在手里，往空中一举，
1: 嗨，这个人被我宰了，我有老婆啦，哈哈哈哈。
0: 他是一举脑袋，所有荣吾的兵全看到了。我的天哪，首领被人家杀了，这个仗不能打了，快跑啊，呜噔噔噔噔噔，磨头就跑。帝喾一看高兴了，没想到眨眼之间困局被解，自己转败为胜，急忙大喊一声，给我追，留下一部分侍卫，其余的跟在后边追杀荣吾兵。法师土星一看大事不妙，各位别乱跑，跟着我跑。兵将都认得他呀，大部分跟着他往后跑，一口气跑了30多里地呀。一看前边有道土沟，大家止住脚步，这个地方叫扁担沟，两面是小土丘，中间一条窄路。天要黑了，累得这些人实在走不动了，回头看没有追兵，我的妈呀，噼里啪啦全坐下想喘口气儿。哪知道刚坐下，突然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架架架咕噜咕噜杀呀啊，由前边杀出一队人马，哗的一下子把这帮人就打了包围了。为首的一辆战车上华盖之下站了一人，正是三妃娘娘庆都。庆都是怎么来的？前文我说了，庆都派使臣去新都打探帝喾的消息，让庞户后羿跟着，可这俩小子离开博都可就撒了欢了，撒腿就跑，几下子就看不见了，把坐在车上的使臣急坏了，追吧，追出很远也没追上这两个人，倒碰上了从小土丘战场上败下来的伤兵。一问这才知道帝喾遇险，身陷重围。使者大吃一惊，心想我现在过去也救不了驾，干脆回去报信儿吧。赶紧带上伤兵，调转马头又回博都，见着庆都说，娘娘大事不好，陛下的中途被荣吾兵打了包围，双方正在厮杀，赶快派人去救驾。庆都闻听大吃一惊啊，马上调集博都军队，这支队伍人数不多，1000多人，但是战斗力很强，拿今天说这是野战部队，而且作战工具非常先进，都是坐尘封战车打仗。这是庆都到了博都后告诉他们打造的，听说陛下有难，纷纷上车出征。不过庆都走了，家里怎么办？把女儿宣珠交给盘母照管，放勋呢让大祭司女丑带走了。在之前呢，女丑就跟庆都说，放勋这个孩子太聪明了，你也没工夫照顾，交给我，你放心，你的本事是我教的，我再教你儿子一定教好。就这样，庆都的家早安排好了，先派先锋队伍去侦探，看看战情如何，随后带兵出城去救帝喾。当庆都的车马出城10多里地的时候，派出的探测报告说荣吾兵正在溃败。庆都心中暗喜，要这么说帝喾脱离危险了，不然荣吾兵不会溃败啊。匡侯说，既然是溃退了，咱们正好迎面痛击。庆都说不行，现在如果迎上去，敌军战斗力尚未减弱，我方容易受到较大的损失，更主要的怕这些人不能前进，再狗急跳墙折回去与陛下拼命，不如啊咱们找个合适地方打个伏击。庆都查看地图看了看，一点

0: 就在这个地方，叫扁担沟。扁担沟这块位置好，两边是土丘，中间是一条窄道，在这设伏，前堵后截，一举成功。就这样，庆都在扁担沟设下埋伏，拦住了疲惫不堪的荣吾兵。唰的一下子，藤牌手在前，弓箭手在后，张弓搭箭，宽喉高喊：“压呆！”荣吾贼兵听着，现有我们三妃娘娘带队在此，你们已经无路可逃，赶紧放下兵器，饶你们不死。荣吾兵早已没了斗志，一看前面有军队拦挡，本能的掉头往回跑，刚一回身，哗，后边也出现了华夏的军队。没说吗？庆都在这里设伏，这是个口袋阵呢、啊、两边是土丘，中间过道，庆都在这头堵着，先把人放进来，后面埋伏着军队再出现，把口袋嘴一扎，齐活。事到如此，荣吾兵哪敢抵抗啊，投降吧，噼啦啪啦，通把手中兵器扔了，举手投降。庆都命宽侯带着兵丁拿绳子把这些人拴起来，没那么多绳子怎么办？把精壮汉子绑起来，年岁大的年纪小的散压着往博都走。书中暗表，公公部万恶的大法师土星也当了俘虏，遗憾的是庆都没认出来，主要因为天气都黑了，庆都坐在战车上离得远，所以没发现，这就疏忽了。华夏兵一看土星年纪大，又是个巫师，就没绑他，压着走。不料走了几里地，前边是一片茂密树林，土星往怀里伸手，掏出一包药面来，这是他配置的一种迷药，解药就在自己袖子里，先在自己鼻子上闻了闻，然后突然把药面唰冲着看押自己的华夏兵脸上这么一扬，噗，再看几个当兵的栽几栽，晃几晃，眼皮一翻，扑通迷倒在地。哎，怎么回事？其他当兵看到了，还没等过来呢，土星呲溜一下子钻进了旁边密林当中。哎，有人跑了，快追呀、啊、等华夏兵想要追进树林，树林里一片漆黑呀、啊、上哪儿找啊，人早没了，赶紧回来报告庆都。庆都一皱眉，嗯，荣吾兵中还有这样人物，真是谁？找几个荣吾的首领一问，才知道逃跑的居然是共工部大法师土星。庆都一听愣了，土星怎么会到你们荣吾来呢？有知情人就说，他来了好久了，是让我们荣吾跟共工达成反华夏联盟。好、哦、庆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共工部目前又死灰复燃，嗯，这回得好好审审。又通过审问知道，荣吾头领战死，地库那边已经安全了。庆都让人把俘虏押回博都严加看管。庆都怕地库再出危险，又亲自带领部分战车去迎接地库。那个年代啊，走得慢呐、啊。车辆是木轱辘的，咕噜噜咕噜噜，又没有平道，走了20里地，天光就快大亮。在半道上碰上了地库，原来昨天荣吾兵败退之后，地库也不敢穷追猛杀，本身自己人马不多，又多没有战斗力，所以赶跑了就完了。回来跟大臣一商量，大家建议先别急着回博都，一路上不知道有什么危险，先派人打探打探清楚再做计议。尤其天已经黑了，不好赶路，于是在土丘上休息。 这个期间接到博都方线报道，说庆都已经带部队拦截荣吴败兵，大获全胜。帝库高兴啊，吩咐天亮后即刻启程。就这样，双方在半路会师。庆都帝库夫妻两人半年多没见面，此次相见真是感慨万端。帝库啊也觉得不好意思，大难来临把庆都留在博都，对不起人家，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又想起昨晚遇险，好悬没把命丢了，见着庆都又觉得特别委屈，就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见到娘似的，眼泪呀、啊、还掉下来了。爱妃，你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了。庆都还得安慰他，陛下受惊，是臣妾救驾来迟。不迟不迟，只怪我出发前也没有派人通知你，也没想到短短的路程居然能碰到荣吴敌兵，若不是爱妃派来了盘护和后裔，也有我等的命在呀、啊！啊，是吗？伯奋在旁边简单的把昨天遇险经过讲述一遍，庆都听完点点头。哦，明白了，原来这两个小子跑这救驾来了，真没想到。陛下呀，此地不是讲话之所，还是请您迅速回都城吧。
1: 好，回都城，回家了。
0: 他也高兴，就这样大队人马回博都。进了宫，帝库是无限感慨呀、啊，终于回来了，但不能休息啊，有好多事积压没处理呢。赶紧召集大臣来到高辛殿。按说庆都长义这两个是娘娘，不能参与朝政，但庆都作为博都留守，理应汇报工作。长义一看，你庆都在这儿啊，我也不走，现在群臣也没心思理他，待着就待着吧。帝库首先吩咐先把战死的将士陈列起来，又派人回到战场寻找失踪的将士和受伤的小卒，命令有关部门安排葬礼和祭祀，然后又问庆都昨晚的战况。庆都向帝库禀报，昨晚扁担沟设伏，俘虏荣吴兵529人，请问陛下该如何处置？帝库没说话，常仪在旁边打茬了，哼，这些荣吴狗这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陛下应该把他们全都坑之。坑之干嘛？就是挖坑活埋了。贤黑在旁边也跟着说，
2: 对，
0: 应该把他们全部处死，祭奠死去的将士。帝库点点头，一拍桌子，小小蛮夷居然敢偷袭我华夏，真是不可饶恕，来呀，全部坑之，以祭奠死去将士的亡灵。当想到八员老臣死了3个，帝库眼泪下来了。那位说了，500多人说活埋就活埋呀，啊，还是那句话，你得看什么时候，在当时很正常。传旨官刚要下去，庆都喊了一句，陛下前慢。
1: 哦，
0: 爱妃，你有何事？
1: 陛下，臣妾以为这些俘虏不能都处死。
0: 啊，三妃，难道你还为他们求情？
1: 非也，我觉得这一仗打得可疑，很多事情没弄清楚。
0: 荣吴自从10多年前被陛下打败，一直还算安分，为何这次突然袭击华夏，而且是在陛下回都的路上设埋伏？对陛下出发时间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 三妃，你的意思，荣吴袭击我军不是碰巧了，是掌握了我的行踪？
0: 肯定是这样，他们知道陛下近期返回博都，才会冒险偷渡边境。

0: 在陛下必经之路设下伏兵。按说陛下这次回都，连臣妾都没得到信息，他们就更不应该知道了。庆都这么一说呀，帝库脸红了。三妃，是因为一些原因把我回都的时间耽误了。一决定啊，我就派人给你送信。难道你没有接到通报？
1: 没有啊，陛下呀，
0: 没有。那可能川之官在路上出了意外，或许是被荣吴劫持，他们才知道我回博都的时间。陛下不对，他们劫持传旨官，知道你回都的时间，但是现从荣吴调兵来不及啊，运兵得半个多月或者是20天呢，他们是早有预谋。
1: 哦，
0: 帝库听这话吃了一惊啊，照这么说，我身旁有敌人的奸细泄密给荣吴，这个臣妾不敢妄言。不过这次在荣吴队伍中居然发现了共工族大法师土星，哎，我也看到了，觉得奇怪，这个人可曾抓到？回禀陛下，抓住又让他跑了。
1: 啊，太可惜了，他是怎么跑到荣吴去的呢？
0: 哦，臣妾在路上审问过荣吴将士，据他们说，土星来到荣吴是为了联合荣吴结成反华夏联盟，看来共工又暗地里搞阴谋要犯我华夏。可恶之极。陛下，现在四夷一些部落不太稳定，在这个时候陛下应该多怀仁德宽恕之心，以德服人，以诚待人，以人恕人，切不可以武力压人。这样做不但压服不住四夷，反倒会激起他们更强烈反抗。再说荣吴此次出兵是受幕后之人怂恿，加上飞廉欲报当年之仇，才偷渡边境伏击陛下。现在元凶已死，荣吴兵折损大半，上天已经对他们做了惩罚，还望陛下怀仁德之心宽恕这些族人吧。
1: 三妃呀，你的意思是让我把这帮人都放了？
0: 放也不能现在放，这样放。
1: 那你的意思？
0: 陛下，先把这些人看押起来，仔细审查，争取问明白他们是如何得知陛下要回博都的消息，然后派使臣去荣吴部送信。那些长老们都在部中，让他们派德高望重之人到博都请罪，如果他们来了，可以斥责一番，再勉励一番，让其与华夏结成同盟，并承诺再不背叛，陛下就可以把俘虏的荣吴兵全部归还给他们，给他们一个天大的恩情，他们必然感恩戴德。帝库一听觉得好啊，刚想传旨，一旁吓坏了常仪。常仪想，什么什么还要审清问明？如果真审清了，那我可就完了。不行，我想办法要荣吴兵的性命。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3: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

0: 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他是尧帝的母亲，他抗击瘟疫，辅佐尧帝登基，参与帝制禅位。他教子有方，仁慈爱民，汉章帝册封他为灵台大母，乾隆四次去他的陵墓前拜谒。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尧母传奇》，由刘兰芳演播。
3: 三妃娘娘庆都，不让帝库把俘虏给杀了，应该有好生之德，先留住他们的性命，用他们的性命去唤醒荣武长老的心，让荣武归顺华夏，永不犯境。如果那些长老不听，再处理这几百人。帝库也觉得有理，连连点头。文武大臣都挑大拇指，三妃见识高明。最害怕的是常仪，这次荣武到中原劫杀帝库，是他给常山送信，常山密告荣武非廉，这事儿要把事情抖露出来，我可就没命了，所以他极力反对，脸中带笑，心里藏刀哟。姐姐说的虽好，但是昨天战斗中死去的将士就白死了，众雄叔豹祭礼三员老将，哎，死得惨呐。庆都一听一皱眉，心说常仪你好不懂事，我刚把陛下劝过来，你又煽动大臣的情绪。妹妹，话不能这么说，三员老将为了保护陛下英勇捐躯，忠烈可嘉，他们的仇我们已经报了，狂飙被杀，飞廉被斩，数百名荣武兵被诛，三员老将和其他昨日牺牲的将士应该含笑九泉。我想过多涂炭生灵并非三员老将所愿吧。哟，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啊，死的不是你我至亲，所以你怎么说都行，但人家家属能乐意吗？你看伯虎将军昨天目睹三位弟弟惨死，昨天整夜未眠，以泪洗面，他能不能答应放过这些可杀的荣武兵？伯虎将军，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呀？庆都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常仪，你煽动家属情绪意在何为？想到这儿，他把目光落在伯虎身上。伯虎确实昨天哭了一夜呀，刚才听常仪提起，又禁不住泪如雨下。常仪说，你看你看你看，老将军是多么悲痛啊，他又怎么能够放这些罪恶的荣武兵将呢？哪知道话音未落，就看伯虎用衣袖擦了擦泪水说，能放
4: 啊啊。
3: 常仪好像没听清楚，伯虎大人你说什么呢？
5: 我赞同三妃娘娘说的，虽然我三位兄弟惨死，他们是为国捐躯，死得其所，我难过，我也骄傲。但一马归一马， 我们痛苦是非廉首领带来的，跟荣武普通族人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很痛苦了，怎么能够让500多个家庭都承受丧子丧夫丧父之痛呢？不能，我们绝不能这么做。我那三位弟弟在天之灵也绝不会同意这么做。为国家计，我认为三妃娘娘见识是正确的。
4: 啊，
5: 常姨当时给来个烧鸡大窝脖，臊得满脸通红，无话可说。地库急忙解围，好了好了，这事就按三妃所说的去做，立即派遣使臣去荣武部通告。是，这边刚处理完，有人急坏了。谁呀？庞户啊。庞户昨天晚上立了大功，要不是他呀，地库恐怕要死到乱军之中。随后地库指挥大夏反击荣吴，又指挥安营扎寨，忙忙活活一直到了下半夜，大家都疲乏了，有的进帐篷进帐篷睡觉睡觉，就剩下他和后羿了。后羿用手一捅他，哎，别睡
6: 啊啊！
5: 看见没，陛下把你老婆的事儿给忘了。
6: 咋忘了？
5: 你看，开始陛下说杀掉那个大块头，他女儿就许给你做老婆
6: 啊。
5: 后来你杀了大块头，陛下又改口了，说杀了荣吴的妃廉，就把帝女许配给你，对吗？
6: 对呀、啊。
5: 那个妃廉你杀了吗？
6: 杀了。我把他脑袋砍下来了。
5: 那陛下跟你提你娶老婆的事儿吗？
6: 没有。
5: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可盯紧了，好容易有人肯把闺女给你，你再看不住，过这个村找不着个地儿，回头你娘再找你要，你可别嫌麻烦，你娘再哭你别心疼。
6: 嗯嗯嗯，那你说咋办呢？
5: 咋办？好办，明天白天你什么都别说，等到了博都进了宫，召集文武开会的时候，你当着大家的面直接问陛下。
6: 问啥呀？
5: 你就问陛下，你说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你说谁杀死狂飙，杀死飞廉，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了那两个小子，陛下你把女儿给我吧。
6: 啊，对呀。
5: 什么叫对呀？他要说行就没事了，不过你得等几年，因为嫦娥那个女孩才1岁，还得等13、14年，大了你再娶回家做老婆。
6: 那他要说话不算数呢？
5: 那就看你了，你想不想要老婆？
6: 当然想了。他不给。
5: 他不给你，你就扯着嗓门喊，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了磨杀驴，陛下不讲信用，以后不给你卖命了。你就在那喊，给他撒泼，准能要来。明天你要是要不来媳妇儿，回家你娘哭，绝对饶不了你。你要是要来媳妇儿，回到家你娘得多高兴啊。
6: 哎，我记住了，明天我就要。
5: 记住，人越多的时候你越要。
6: 哎，
5: 后羿为什么这么做？其实后羿是冲常姨来的。自从常姨入宫受宠，重用了贤黑，就把他师父女丑排斥在外了。女丑一直在家赋闲，地库对贤黑常姨是言听计从。尤其他看见常姨抱着女儿嫦娥往地库怀中一偎，庆都留在了瘟疫区操劳，他暴打不平。这回啊，我叫傻小子搅搅你常姨，叫你也别好受，叫庞户闹闹。所以这一夜他反复教这几句，哎呀，教了得有10多遍呢。庞户没睡觉，嘟嘟囔囔在那演练，直到天亮。庞户吃饭的时候也没忘了背词儿，算记住了。
3: 后来进了博都，来到朝堂之上，他一看人这么多，开始就想说，后羿一拉他，不让他说，怎么后羿也到朝堂来了？你别忘了，昨天救驾有功，破格来到朝堂，站在盘户身后，一拉盘户，这是俩人定好的暗号，盘户不言语了。现在一捅他，是叫他说话，盘户早就憋不住了，嗷嗷一嗓子就嚷开了，
6: 陛下，我还有事儿呢。
3: 要在过去，盘户这么没规矩，肯定有人斥责他，他的顶头上司伯虎就不能让。今天不同啊，昨天盘户土丘救驾，施展神威，在大家心目中这就是一员战神神将。再看盘户啊，也不像过去那么难看了，反倒是越看越觉得这个人与众不同，长得相貌太奇伟了，大家心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所以今天他说话没有任何人拦挡。帝喾现在也挺喜欢他的，一看这位没心眼儿傻傻乎乎的，帝喾笑了，我们说完了，你小子有什么话说呀？盘户吭叽半天没说出话来，怎么全忘了？身后的后羿一看，你这不耽误事儿吗？关键时候掉链子，急得在盘户身后汤就一脚。反正盘户人高马大挡着，帝喾也看不着，这一脚把盘户的话给踹出来了。
6: 哎，我想起来了，范爹，你昨天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你说谁杀死那个大块头，杀死枪狗的，你就把女儿许配给谁？昨天我杀死那两个小子，那你是不是把女儿许配给我？
3: 好家伙，盘户今天话说得够溜的，没打多少磕巴说清楚了。这番话问的帝喾啊，按照咱们现在网络新词儿，帝喾当时实话愣到那儿了，不知道怎么接啊。群臣们一听也愣住了，心想你好大胆子，是陛下说过这话，那也没像你这么样直接逼债呀。嘿，谁让他是傻子呢？看这回陛下怎么回答。庆都都懵了，没太清楚盘户在说什么，也在这里听着。在场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常仪，当时就急了，能不急吗？他能把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这么个怪物吗？阿都，盘户，你好大的胆子，放肆！陛下什么时候说过那话呀？再胡言乱语，把你打出去！这要是搁别人呢，得吓得不敢吭声。盘户不管这个，他也不认识常仪，也不知道是干嘛的。盘户急了，
6: 他说了啊，昨天在土包包上，还有，这些人都在。他说，先是叫我杀那个大块头，后叫我用大斧子把那个牵狗的给打死，就把他的女儿给我当老婆。我把那个牵狗的脑袋给砍掉了。他说话算数不算数？
3: 他这么一说，满朝文武悄悄议论开了。怎么？盘户说的是事实啊！当时情急之下，帝喾想用这种方法激励将士，你是君主，金口玉言，既然说了就应该守诺。但是四非常仪肯定不同意，也难怪呀，盘户长得也太难点了，哪家做父母的也不乐意把女儿给这个模样人呢？看看接下来怎么发展吧，大家都憋着在这看呢。常仪恼羞成怒，盘户你放肆，在这胡言乱语，来呀，把他给我插出去。常仪简直是咆哮起来，但是怎么喊侍卫没有一个往前凑的。为什么呢？一是不敢， 庞户的神力大家有目共睹。这小子又傻乎乎的，身手没轻没重，无一得罪他，他能把人的脖子给掐断了，何况我等乎？第二，都同情弱者，同情盘户，地库许诺大家听到了，人家救了你，转脸就赖账，这算啥呀？第三，都感激盘户，要不是盘户土丘及时赶到，我们成了容无兵的刀下之鬼，让我们抓他呀，哼哼，不敢那样做，缺德，没个动地方的。盘户不干了，按照后羿教他的话就嚷嚷开了，陛下说话不算数，陛下卸驴沙漠，他给说反了，气得长椅直瞧地库，那意思你说两句把这怪物赶走啊。地库心说，你看我干嘛呀，你让我怎么说呀，我要是守信用得把你女儿嫦娥给盘户，你肯定不乐意，我要是否认曾经我说过的这样话，当着满朝文武，我这就是失信于天下呀，本来博读瘟疫我躲出去了，就已经失信于民，现在再失信于朝，我这不是里外不够人了吗？他不言语，庞虎越说越激动，身子一个劲儿往前去，眼看快到地库跟前了，庆都着急了，大喊一声，庞虎，给我站住，休得无礼，别人说话都不好使，庞虎就怕他这位范娘，止住了脚步，小声嘟囔：“
6: 范娘，你也帮他们呐。”
3: 庆都没理他，转身面向地库：“陛下，庞虎的话，刚才臣妾听明白了。你是不是在危急关头承诺，谁杀死荣吾头领，陛下就把帝女献给他呀？”得，又来一位。盘根问底的，地库没办法，当时我是一时心急，为激励将士才这么说的。哦，既然陛下说了这话，就应该言而有信，盘户土丘救驾立了大功，陛下应该化复前言，赏赐盘户，这样才能取信于臣公，立信于天下。这地库没说话，长椅抢先搭茬了，哟，庆都姐姐，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他那模样，人不人狗不狗的，凭什么我把女儿给他？对了，你怎么不把你的女儿许给庞户呢？庆都一笑，妹妹呀，陛下当时是当着你的面许的诺，你应该帮助陛下守诺。哎，这庆都一摆手给制止住了，当然你不想把自己女儿许给盘户，为了陛下能够取信臣公，陛下臣妾愿意将帝女宣珠许给盘户。一言出口，满朝皆惊啊，大臣们议论纷纷，对庆都赞叹不已，这什么境界，一心为国，这才叫维护帝库的尊严呢。那位说了，就这样把女儿给盘户这么个丑鬼傻小子，不是牺牲了女儿的一生幸福吗？嗨，谁让你是帝妃呢？谁让你是帝女呢？在那个时候，为了维护国家，宫中女孩子做牺牲的还少吗？这叫牺牲小我，维护大义。相比之下，常怡只知道为自己着想，会陷地库于不信不义之地。所以这回甭说是华夏老臣，就连西仲、西蜀这些东夷人都暗挑大拇哥。罢了啊，要论胸怀，三妃与四妃根本没有可比性，差的不是一丁半点的，连先黑呀、都直做牙花子。心说四妃呀、这回你可输给庆都了。
5: 清都不但收买了博都的民心，就连朝中的大臣心

我看也被他收走了。你咋就舍不住一个小女孩呢？你就是假意答应，反正孩子小，以后找机会把盘户出掉不就完了吗？这下好，输惨了。后羿呀，更傻了，本来想看热闹，占长宜的便宜，没想到倒把庆都的女儿搭上了，这不把三妃娘娘给坑了吗？他后悔呀，地库高兴了，哎呀，还是三妃明事理。是啊，我光说许给帝女，可没单指哪个，我还真把庆都生的宣珠给

0: 要成我老婆呀？啊，你乐意吗？
1: 我不要，他没我巴掌大啊，老哭老哭，不要不要。
0: 一句话，大家全乐了。青都说：“是啊，他刚出生，你想娶他还得等个十多年，你呀就等着吧。”
1: 我不要，我不要老婆，是我娘，她说要见到我老婆，她就能咽气了。
0: 嗨，大家一听这什么话呀？地狐说：“庞户，既然我把女儿许配你，从今后你要好生照顾她，不能让她有半点委屈。”
1: 你放心吧，我会像保护我娘似的保护她。
0: 得，大家又乐了。地狐一高兴，又赏赐了不少东西，就不必细说。大家都向地库庆都道喜，唯独长姨的脸都绿了，最后哼了一声拂袖而去。接着封神射手后羿为少将军。正当大家热闹的时候，突然殿外有人高喊：“大祭司，女丑求见。”随着喊话，踉踉跄跄从殿外进来一个人，来到殿中，扑通一声扑伏在地：“陛下，三妃娘娘，老臣该死，罪该万死。”啊，大家吓一跳，仔细一瞧，嗨，这不是大祭司女丑吗？庆都也吓一跳，一看他的师父啊，哎呀，头发散乱，眼带泪痕，赶紧过来把他扶起来。恩师，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有话起来说。女丑说啥也不起来呀。娘娘，庆都，
1: 老臣对不起你呀。
0: 地库吓一跳，大祭司，到底出什么事了？起来慢慢说。再看女丑泪流满面，羞愧难当，陛下呀，
1: 娘娘，我把弟子放轩给丢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姚母传奇，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2: 不对。
1: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2: 也不对。
1: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2: 特别不对。
1: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2: 对。
1: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2: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3: 安徽交通广播九零八声音。

0: 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1: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欢迎光临。
1: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地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主科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怀着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呀？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以为我们只是 FM 90.8？我们还拥有安徽之首全国领先的全媒体平台，深入不同领域，拓界融媒传播。我们已是安徽最受期待的传播集群 ，One FM 交通90.8。

0: 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
1: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3: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3: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0: 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河徐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至蚌埠互通路段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另外，合安高速安庆往合肥方向鸽子墩枢纽至桐城南枢纽封闭施工，鸽子墩枢纽安庆浅山越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封闭，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还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语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7: 最后的尾单，赶紧抢！
8: 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6: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9: 怎么是三无产品？
10: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9: 这质量怎么用啊？
6: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11: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6: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3: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早啊天气阴沉。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到5月20号全省迎来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到26号全省是多降雨天气，那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今天开始安徽的温度有所下降，建议大家随身要带好雨具了。
13: 那首先来关注的是降水预报。从今天起到20号，我省的是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强降水重点影响的时段呢是从今天和明天。那今天江北是有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北大别山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19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大雨到暴雨，而过程最大雨强是达到每小时30到50毫米。21号至26号全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在22号、24号到26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有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
1: 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天开始呢到5月21号安徽省的温度有所下降。今天到5月26号全省的最高温度普遍是低于30度的。此外，今天全省平均风力较大，偏东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
13: 具体到省会合肥，预计未来7天，合肥市降雨增多。除了21号多云以外呢，其他的时段都是以雨水天气为主。其中在今天和明天降雨明显，气温有所下降。而且呢，908的各位车友啊，在今天和明天出行的时候，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呢，江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的天气。
13: 而到了后天，又是本周三的时候，沿淮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3: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省内方面，安徽备案博物馆达252家，全省博物馆去年接待观众3586万人次。
13: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综合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通过竣工验收，未来在这里可以无缝换乘飞机。
1: 国际方面，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
13: 中方企业承建的哈萨克斯坦首都轻轨1期正式通车。
1: 908锐评论，近年来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不断涌现，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杭州市中院披露了一起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那关于这一案例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17: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13: 关注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 当天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3: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淮河入海水道二级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

0: 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会有效地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作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0: 根据来自于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的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当中。
1: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过改造提升之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和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厂区、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成为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0: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了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之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的创业者占比超过40%，老空间焕发出新活力。
1: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昨天凌晨，湖南花县边城镇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旅客。
0: 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的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了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经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了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这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
1: 从昨天下午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北京降雨明显增强。截至昨天晚上9点，北京的大兴、通州、北京南郊、观象台、房山、丰台、朝阳降水量均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级别，都是今年首场暴雨。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经将全国约70%的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
1: 昨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3: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会儿时间是早间的7:15，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长江西路快速路，这是由东。

0: 往西出城方向，在枫林路的位置呢，刚刚啊是出现了一处堵点。那现在由东往西队伍，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是排到了新加坡花园城。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沿着长江西路高架，现在啊由东往西，这还没到西端的下桥口的位置，前方呢已经是出现拥堵情况。积压的距离呢大概是在2公里左右。所以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您是经过了这一路段啊，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5月15号到16号，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文物局、蚌埠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安徽省主场活动亮相蚌埠市博物馆。活动发布大数据，带动大讨论，呈现发展创新的大格局。全省备案博物馆达到252家，国家等级博物馆54家，馆舍总面积128.24万平方米，每24.13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主会场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安徽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根据报告显示，全省博物馆2025年接待观众3586万人次，其中未成年观众896万人次。全年开展线上线下社交活动18642场，参与人次超过2000万。全省博物馆从业人员3793人，蓬勃发展的志愿者队伍达到7279人。
1: 近日，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迎来重要里程，综合交通中心及交通中心上盖工程通过竣工验收，这标志着安徽省首个集航空、地面交通、城市轨道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工程完工。作为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综合交通中心不仅是全省首个实现空地轨一体化的交通枢纽，更承担着提升合肥区域航空枢纽功能、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使命。项目采用地上2层、地下3层的立体布局，核心路城际铁路新桥机场站位于地下3层，轨道交通 S1 号线位于地下1层、2层，地上衔接航站楼与旅客过夜用房。项目建成之后，未来将实现航空、出租车、网约车、公交、长途汽车，还有轨道交通 S1 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便利乘客出行。
0: 5月16号，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正式开园。在芜湖市鸠江区，以三七互娱为链主企业，目前已经聚集了哔哩哔哩、叠纸网络等行业头部及上下游企业30多家。2025年，该区域的动漫游戏产业营收152亿元，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以头部企业为引领，多领域成长型企业协同发展，已经成为芜湖游戏动漫产业的升级密钥。2025年，芜湖游戏动漫产业集群营收突破165亿元，占芜湖市规上文化产业营收的半壁江山。游戏动漫只是芜湖文化产业版图的一部分，未来芜湖将依托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重点聚焦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磁源经济等6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1: 作为合肥经开区最具城市记忆的片区之一，明珠广场片区正迎来整体更新与升级。目前片区内2大重点项目建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一座融合了非标商业与综合文体的活力新中心呼之欲出。明珠广场综合体位于繁华大道以北，金寨路以西，现有场馆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正加速向非标商业综合体转型。目前项目正在深化建设方案，并同步启动重点业态品牌的经营单位对接工作。明珠广场综合体项目将打造集演艺剧场、文化体验、餐饮服务、商品零售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非标商业综合体。此外，东广场计划新增860个停车位，将有效缓解片区的停车压力，提升市民消费体验。
0: 5月16号到17号，2026年全国竞走冠军赛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开赛。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国22支代表队的近300位顶尖竞走运动员同台竞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专业、精彩、高水准的田径盛宴。
1: 5月16号上午10点，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西区草坪上，来自该校附属中学的几位少年，在中国科大学生业余无线电协会成员指导下，缓缓地将一颗硕大的氦气球释放升空。值得关注的是，气球下方悬挂的森林山火遥感红外相机，完全是由这群初中生全过程参与构想设计、组装搭建和检验测试的。据介绍，这是我省中学生首次开展超高空红外对地观测科学实验。
0: 连日来到黄山旅游的游客发现著名的迎客松开花了，金黄色的花朵在灿烂日光下呢，闪动着油亮的光彩。5月16号，据黄山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每年的4月下旬到6月上旬都是黄山松树的花期。
1: 日前，芜湖红皮烤鸭制作技艺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对外发布推介，这是芜湖红皮烤鸭产业发展的重要一步。该标准立足芜湖红皮烤鸭传统制作精髓，系统规定了红皮烤鸭的原辅料要求、加工工艺、成品质量、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包括品牌管理等全流程技术内容，适用于生产、加工、销售及品牌管理。标准秉持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在统一选材、工艺、食品安全等底线要求的同时，充分保留各商户卤汁调配、火候把控等个性化风味特色，既守住传统技艺的根脉，又兼顾市场创新活力。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好，这里是上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一早的时候，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啊，在快到枫林路的位置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都信听有风翔就告诉我们。
4: 九零八，长江西路由东向西快到枫林路有两车擦碰，过了枫林路下桥有两车追尾，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安全，避让。
1: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目前的合肥市长江西路由东向西方向靠着枫林路附近有两起交通事故的发生，影响通行。现在队尾呢已经排到了五里墩立交桥附近，所以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0: 我们看到今天早间虽然说呢现在时间还没有到7点半，但是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从枫林路一直呢到五里墩由东向西已经是全线排满。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西二环呢是从南二环连接处的位置，目前队尾也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那今天早晨7点半没到，但是我们看到长江西路跟西二环呢，现在重点方向，那么已经是流量非常大了。
3: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年来，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不断涌现，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近日，杭州市中院披露了一起由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一款 AI 写作工具，定向为用户提供种草笔记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那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到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分析解读。
5: 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被告公司向原告公司赔偿人民币10万元，赔偿数额的多少啊，显然不能完全凸显这个案件的标志性意义。我认为啊，这个案件的重大意义至少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原告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的认定。现在啊，各种 AI 工具以及 AI 作品满天飞，尤其是关于 AI 作品著作权的争议声音也是此起彼伏。这种情况之下，对于 AI 代写的种草笔记这类作品到底侵害了谁的权益，其实是有争议的。而作为发表作品的平台方，这个时候啊，直接以 AI 写作工具的运营方为被告提起诉讼， 二者之间侵权关系的构建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这个判例啊，在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上确实富有开创性。个人觉得，由于这类诉讼本身具有的公益属性，所以啊，人民法院在审查侵权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时候，不应过于苛责。对于原告主体资格认定尺度的放宽，无疑对于净化网络环境进而构建起新的适用于人工智能服务的侵权标准是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的。其二，判决创造性地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侵权行为四要素判定法，为类似案件的处理树立了标杆。这个四要素判定法对于其中的两点要素认为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是要求被诉服务啊要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简单说来啊，就是要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指向目标必须包括原告公司的产品或者服务。这一要求啊，被诉服务并非通用的 AI 工具，这要素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所说到的原告资格问题。我对其的评价是，这一做法还是比较克制的，并没有因为这类诉讼的公益性质而对原告资格进行无节制的放宽，体现了司法的审慎性原则。二是对于被诉服务的盈利性有要求，当然啊，基于目前网络环境的现状，这个盈利性要求其实略显宽泛，并不以单纯的现金或者流量作为判断标准。这要素啊，兼顾了传统侵权行为的边界与现实网络环境的特点，确实是属于承办法官司法智慧与技巧的体现。当前啊，正值人工智能的浪潮风起云涌之时，个别时候啊，难免会有泥沙俱下、鱼目混珠之嫌。这个时候啊，尤其需要的正是这种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判决。
3: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
0: 好，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我们发现呢，今天早间啊，相对于平日的工作日来说呢，整体的高峰流量至少提前了将近15分钟左右。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市的西一环以及合作哈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的一线已经是全线排满了，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早间啊，在合肥市的北一环呢是出现了一个堵点。那北一环在白水坝附近，我们看到呢，由西往东和由东往西方向呢都是有拥堵情况，由东往西方向队尾排到了三角线桥，那由西往东队尾呢是排到了博景湾。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儿经过的话，目前北一环整体的流量呢开始变得越来越大了。
1: 好，再来看到合肥市北二环，北二环呢现在也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民发商业广场的位置呢一直堵过了阜阳北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而反方向是由西向东呢，也是从蒙城北路的位置呢一直到阜阳北路高架哈，现在车流量大，所以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大胖。本月装修一定要到匠人智装11周年店庆聚会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还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抢地热线0551-6556-0303。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线，调频90.8，中国安徽交通广播。
1: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

0: 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将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30到32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94，空气质量良。
2: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3: 为扎实做好防汛工作，业绩区压实责任链条，构建全域联动格局，健全指挥体系，优化完善1311防汛救灾应急指挥机制，调整充实区、乡、村三级防汛抗旱指挥部，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协同作战的高效指挥格局，严格包保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健全联合会商、信息共享、联合值守机制，汛期实行24小时联合值班，确保指令畅通，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区应急管理局牵头举办应急管理能力提升培训班，强化基层应急处置与安全治理能力，聚焦隐患清零，筑牢源头防控屏障，夯实应急储备，提升应急处置战力。
4: 3 2 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8: 好，这里是我们交通广播，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微信听友呢，这是魏鑫先生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9: 908，908，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堵点有两个，一个是华府城隍庙，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第二个堵点的话是刚过民发商业广场。那个堵点的话，主要是有一辆车应该是抛锚，停在道路的最右侧车道。
8: 好，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啊，确实从民发商业广场的位置对位呢是排到阜阳北路高架桥。那在民发商业广场这一路段呢，是有车辆抛锚，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同样的，在北二环的华福城隍庙这一路段呢，流量较大。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始。首先呢，刚才主持人提醒大家的北二环高架桥呢，确实是有辆故障车在四里河的正上方，是目前的最外侧，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由于故障引发的后方的缓行，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下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的路上，可能是需要拖车来拖移故障车辆。目前呢，像金站路高架北往南，在靠近锦绣大道的最内侧超车道，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金站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锦绣大道的附近，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在最内侧的超车道，交警和拖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耐心等待。除了以上两条高架，像南二环高架靠近金栅路汇流点和上下桥的东西双向，合作华路高架南北两端上下桥的时候，长江西路高架目前的出城全线压力都是比较大， 也是受此前早间长江西路风云路事故的影响。京藏高架除了南侧呢有事故，北边是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南往北进城的方向。郎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北京路一直到上海路，北往南集中在高亮路的附近。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是临泉路下口，一直到淮北路的附近也都是缓行大流量路段。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啊，现在呢是在玉溪路上金屯和五里墩 I3 的上口，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入口的位置。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比较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南二环与惠州大道和南二环与前山路下穿的东往西啊，南二环环宁路也是要关注一些。西二环呢，从繁华路一直到前方的黄环立交，北往南主线和辅道上，特别是右转进入黄山路、右转进入长江西路的车都不少。方兴大道要关注的是周末西，在始庆路一直到前方的翡翠路入口的位置啊，目前是主线。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4: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8: 好，欢迎下班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8: 那从今天开始呢，我省呢是和晴好天气啊要暂时告一段落。那今天开始我们看到天色比较阴沉，而且呢今天早间整体的早高峰的出行流量呢从七点开始啊就已经提前到来了。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京寨南路高架桥，这是由北往南方向，在靠近锦绣大道下道口的位置啊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已经是排到了祁门路这一路段，接近南二环了。现在这一段呢是京寨南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那几乎呢这一段排满的距离啊，我们看到已经是超过了5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准备在这儿下高架的，提前呢还是选择呢从地面道路进行绕行分流。目前京高架桥面从锦绣大道一直到南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几乎已经是全线排满了。
1: 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的通勤情况，南二环呢也是老堵点了哈，是从南北1号高架的位置呢一直到河西二环的连接处，由东向西方向全线啊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而反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从前山路的位置一直到苏松路高架路段呢也是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可以选择桥下好缓慢行驶。
8: 另外呢我们看到合肥市的苏松路快速路，这是由北往南方向，是从花园大道的位置啊，由北往南花园大道对不对呢排到南二环。由南向北方向，苏松路呢是从繁华大道下穿桥出口的位置，那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花园大道，接近锦绣大道。还有合肥市的方兴大道，我们看到今天早晨合肥市的方兴大道呢是东西双向流量都非常大，都是在青鸾路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呢是从青鸾路队尾呢排到金台高速，那由西往东方向我们看到是从金鸾路的位置，从金寨路的位置排到青鸾路。那目前呢是东西双向合肥市的方兴大道都是呈现出大流量。好，刚才呢有听友在说908一直在说今天早晨啊天色比较阴沉啊，感觉是要下雨。刚才呢有多位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
1: 一叶知秋说，目前呢肥西上派已经下雨了，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何先生也说啊，合肥经开区靠近肥西这边现在雨越下越大了哈，现在确实是这样的情况。
8: 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行车的时候您所在区域这会儿呢有没有突然间降下大雨，对于我们的行车视线包括对于通行的情况有没有影响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路面上行驶情况的信息的分享。 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昨天，国家网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市会声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今天凌晨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今天凌晨4点，地震已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8: 16号晚间，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有9人失联。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
1: 前不久，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体验大摆荡项目坠亡。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时处置失当。目前涉事企业责任人员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8: 截止到昨天下午，2026年我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莫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的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的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我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1: 16号，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宏春发文称，突破4亿，开心之余满怀感动，感谢所有支持电影的观众朋友，让这个朴实无华的故事能够被看见。他表示，带着对创作的敬畏之心，即便是步履笨拙，也终会听到破土而出的回响。
8: 昨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我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本赛季第二次实现了单战2回合全胜，而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个冠军。
1: 北京时间5月17号晚，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打响，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俱乐部对阵蒙彼利埃俱乐部，本场比赛可谓是跌宕起伏。樊振东2场都输给了对手，但是队友连扳回3局，萨尔布吕肯呢也实现了欧冠4连冠，樊振东拿到了职业生涯首个欧冠冠军奖杯。
8: 昨天有市民向媒体爆料，上海普陀区京东上海中心项目在建楼宇歪了。记者在现场看到，建筑顶部的脚手下的确发生了倾斜。上海普陀区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站在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系工地一台造楼机的外架出现异常，外侧钢网片变形，目前初步判断主体结构没有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目前涉事工地已经停工，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置正在有序开展。
1: 5月13号，武汉大学正式取消社会公众进校预约制度，但校园开放之后，激增的游客导致校内部分食堂出现爆满。5月16号就餐高峰期的学生甚至面临无座可坐的窘境。那对此呢，食堂负责人解释说，本月的16号、17号，由于临近高考，大量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到周末在学校研学参观，导致5间就餐人数激增，属于特殊情况。
8: 近日，浙江嘉兴一位爸爸每天开船接送女儿上下学的视频引发关注。当事人徐先生表示，自己卖船已经有10来年，其本人也有驾驶证，全程合规。而谈到开船送女儿的原因，他表示啊，如果正常开车，早晚高峰时段经常被堵在路上，而15分钟的车程，开船只需要5分钟。女儿从小坐船上下学，早已习以为常。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 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8: 好，今天早的时候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啊，天色阴沉，而且呢有些路段呢已经开始下起了雨，而且这雨势还不小。刚才呢也有听友反映的是，目前在合肥的肥西和经开区的周边啊，这雨势呢开始下大了啊。当然呢有些路段似乎呢现在下的是毛毛雨。
1: 那有听众朋友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呢合肥的港集也开始下毛毛雨了哈。也有听众朋友说，有些路段呢虽然是下了，但是雨不是很大。这位这个叫兔妈妈的朋友就说了哈，高新区现在也开始下雨了，但是呢雨下的不是很大，不影响开车的视线，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谨慎驾驶了。
8: 是的，我们发现经常的有些城市啊，这东边下着小雨，但是西边的雨势还特别大，甚至有的时候出现了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情况。908的各位听友呢，今天早间的时候啊，在路面上如果您看到这个雨势特别大，对于我们的出行有影响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微信听友呢，这是龙先生告诉我们。
7: 908，908，长江西路高架桥由西向东行驶，从上桥口到下滑路段，道路行驶的比较缓慢，车流量比较大，而且现在雨已经下来了，希望车友们都要注意安全哟。
8: 好，目前的话呢，这会儿啊，在长江西路周边的这雨啊，也已经是下了下来。那现在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的路况相比之前是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东向西方向，先前呢，在快到枫林路的位置啊，有两起事故发生。我们看到现在随着事故撤离，由东向西方向的堵点呢，主要是集中在长江西路高架的科学大道这一路段，队尾呢是排过了五里墩。那现在呢是排到了梅山路下川桥的位置，而由西往东进城方向，我们看到呢，这是在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高架桥在科学大道这个位置，那目前队尾呢是排到四季花海城市公园这个地方啊。现在呢合肥市的长江西路快速路，那么所呈现出的是东西双向的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普拉辛·阿吉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方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和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
1: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该成为欧亚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
8: 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上，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期伊朗将会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了解，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是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为严厉的军事行动。
1: 以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承认，以军已经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同一天，以政府批准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办公地址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
8: 5月16号下午，泰国曼谷的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泰国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和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涉事的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1: 当地时间5月16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该国沿海省份的马纳比省蒙特克里斯蒂市一处排球场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
8: 近日，全球知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宣布将会在美国裁员300人，以削减成本，力求重回增长轨道。相关的举措将会产生包括遣散费以及资产减值等在内的4亿美元的重组费用。星巴克称，这次的人事调整是公司战略转型的一部分，有助于公司改善运营，降低成本。
6: 数据时代，海。

0: 武警不仅仅是在这个位置啊是没有下下来，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呢可能这会儿的这雨势啊也特别小。
1: 名字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目前呢合肥的北城往庐阳区啊开始逐渐的滴小雨了，大家路上开车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怎么说。
2: 908908，合肥北城还没有下雨，阜阳北路高架南向北一路畅通，今天7:30出门，这回已经快到公司了，非常棒。
0: 好，今天早晨确实天气也比较凉爽啊。同时我们看到阜阳北路高架桥今天早晨由南向北和由北往南方向整体的通行啊，其实呢是非常给力的，通行也非常顺畅。好，刚才呢范范也说908908，他呢是下了京寨路的高速道口啊，在合肥绕城高速的京寨路道口下高架了，下来以后呢，下了高速以后，现在呢是转上京寨路高架桥的方向，说什么原因啊，说堵上了。我们估计你应该是往南边去啊，我们看到目前呢合肥绕城高速在京寨路道口以后下来以后啊，由北向南方向呢特别堵啊。那堵点最前方的位置我们看到其实呢是接近锦绣大道的位置，那现在队尾我们看到其实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南二环，甚至呢现在已经是排到了望江路啊南七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今天早间如果是准备上京寨路高架由北往南方向的，那么请您注意啊，前方的拥堵情况今天早晨出现的是比较早，而且我们看到整体的这个距离啊其实也是比较长的，建议还是选择从地面道路来进行绕行分流。
1: 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新闻先锋啊，今天聊的是特警。有这么一位00后的特警，遇到了车祸，明明可以一把将车扶正，但是他却偏偏拦住了同事，还让人把警车开过来，自己爬上车顶。那车都翻了，不着急救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3: 席梦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浙江杭州。前几天的一个中午，将近12:30，杭州市环城北路中和立交桥附近呢，一辆出租车在由东向西行驶过程中啊，突然是撞上了高架匝道边的水马，车辆侧翻，横停在了马路的中央。这里呢是杭州流量最大的路段之一，出租车啊突发事故，后方呢是瞬间拥堵起来。过了好一会儿啊，也没见司机从车里爬出来。好在呢这个时候有一辆特警 PTU 警车随即赶到，火速的呢是开到了出租车的旁边。四名警员啊跑下车，张博渊是其中一名特警，他跑过去一看，迪哥呢因为车辆侧翻，以蹲坐的姿势啊卡在了车里，难以脱身。好在呢人意识清醒，正尝试啊给交警打电话求助。张博渊呢是一名刚刚加入特警队的00后年轻警察，这样的突发情况之前还真没怎么碰到过。有同事呢过来问要不要把车推正，张博渊啊思考片刻说呢，他人还在里面，推的话可能会受伤。随后啊他又扯着嗓子问迪哥，师傅你副驾驶车门够得着能打开吗？迪哥啊抬头看了眼，摇摇头。不过呢这一问啊倒是给了张博渊灵感，因为他发现啊这辆出租车副驾驶车窗敞开着，他让同事呢帮忙摆放锥桶引导交通，再喊另一位负责开车的同事把 PTU 警车开到了出租车的旁边。几位同事啊瞬间是心领神会，警车呢很快驶来，另一位同事啊王金石是稳健地爬上了 PTU 的车顶，一条腿呢紧靠着 PTU 的警灯，另一条腿啊则跨到了出租车的副驾驶车门上。来师傅来，他伸出手臂一把是将人从车里拉了出来，张博渊呢也爬上车帮忙，两个人啊是小心翼翼的将这位一头白发的迪哥安全的送回了地面。不幸中的万幸，迪哥呢人没事，只是因为一侧玻璃破碎，手臂被刮破流了血，现场呢特警们也赶紧为他进行了止血消毒。随后啊交警赶到现场，迪哥呢告诉大家自己有点着急，分心走神了，一下子呢没反应过来，看到车要撞了，猛打了一把方向，这才酿成了事故。之后呢几位警员啊帮着交警一起将车辆推正，随后呢继续巡逻。张博渊说啊，这位司机大哥说的话让他蛮受感动的，他说呢当时车速也不快，只是急着去一家医院参与爱心活动，车上呢没有乘客。张博渊呢表示，我也和这位大叔说了，献爱心啊没有早晚，自己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这真是啊出行途中遇车祸，警车坐梯把险脱，想方设法救迪哥，特警小张真不错。
4: 清晨，当阳 阳光唤醒城市，

0: 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新建路由北向南，基本上一动不动，应该是前面有车祸。
3: 好，目前合肥市的京寨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在锦绣大道这个位置，其实呢在7:30刚过的时候啊，这处堵点呢就已经是产生了。我们看到现在的队尾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同时呢京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望江路这个位置啊，就是刚上来以后还有一处堵点，那现在两处堵点呢即将合二为一。由北往南方向，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啊也已经是超过了将近4公里。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京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我们建议您提前选择在还没到南期的时候，赶紧选择从地面道路来通行。另外京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我们看到从南一环的位置呢，队尾现在也已经是排过了南二环。那前天早间呢，整个的合肥市京寨路高架桥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
4: 而现在合肥市的南二环呢也是繁忙的状态，由东向西方向，由东向西方向，从南北一号高架的交汇处的位置哈，一直到合肥市的西二环翡翠路这边呢，现在由东向西方向全线排满，车流量大，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缓慢的通行。
3: 还有呢就是玉溪路高架，今天早晨由西往东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过了铜陵路之后，在宝业城市绿苑这个路段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其实已经是排上了东一环，已经排到三里街了。现在呢从东一环转上玉溪路高架，整体啊是有这个拥堵情况，前方呢可能是有事故发生，而且呢今天早晨啊也是有着降雨来搅局。微信听友莱恩就说了，908908，合肥市在五里墩飞鸿菜市场这个路段啊，这个雨势呢是比较大的啊。但是文又说了，说合肥市包公大道现在呢是由西往东进城方向，目前啊这雨还没下，但是现在呢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安徽交通广播、安徽公共频道联合提示：匠人制装11周年庆感恩回馈，现在订装修就能抽黄金大奖，赢49999元大额免单，送全房美的空调，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诺贝尔瓷砖、志邦橱柜等128家一线品牌联合让利，全房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不限量任意用，董事长全程亲自监工，承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抢订热线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全球通心动日，
7: 每月26至28日准时开启。
6: 视频会员、咖啡美食、出行福利随心选，
7: 邀请新朋友还能解锁惊喜。
6: 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心动日，
7: 分享福利不容错过。
6: 中国移动。
8: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9: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8: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9: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合肥绕城高速路口枢纽往蚌埠区。